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7: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6: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 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了。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6: 且热爱嘛。
7: 对。
6: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7: 的。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啊，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就是把这个
6: 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7: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6: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7: 对，
6: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艺明星去踢场球赛呀，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7: 对，
6: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7: 是的。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儿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百分百卖力而且踢的
6: 重赛参与，
7: 对，踢的是十一人大场比赛
6: 就这么拼，
7: 对，也很这个就怎么说呢，至少规格上是非常的职业的也有全套的裁判啊等等，包括摄像机的回放啊，高清的捕捉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非常的全套，
6: 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7: 是的，
6: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7: 对，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我说实话，
6: 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7: 很像，很像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村超最开始对自发的组织下好玩，喜欢足球。那个里面的这个，我觉得为什么文娱结合的特别好呢？一是它文艺活动和这个足球赛，它放在一个场里去弄。先是就有点像超级碗了。先在体育场里先文艺表演。还有中场表演。
6: 热场啊，中场。
7: 对，然后呢就踢比赛。第二是看的人，我从未见过那么大的体育场里坐满了观众。

0: 的时候，足球比赛坐满了观众的时候，有一半，我觉得至少有一半是不知道足球规则的。
1: 啊，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0: 因为能明显的看出，就比如说我身边的来的朋友，他其实就不知道足球规则。但是为什么他要拉我来？一是知道我喜欢体育，二是他要看明星。就是冲着艺人来，那里面至少有一半，我觉得这个比例要往上高很多，我说的保守了。因为我不知道泰国民众至少这个懂足球的比例是多少啊，但肯定没有那么高，就至少有一半是纯为了明星来的，现场就跟演唱会现场一样，都是灯牌。每一个座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1: 都有组织有纪律。
0: 对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全是这个拉帮结伙而来的。
1: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0: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1: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0: 这个我还真没有。
1: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就是中超的比赛。
0: 我觉得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因为是涉及到
1: 人民币。
0: 对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所以说500-600块钱吧。差不多。但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1: 没有很离谱。
0: 对，没有很离谱。
1: 价格是合理的。
0: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坐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啊，是粉丝团队
1: 啊，这就是男女混踢啊。
0: 不混踢，女生的应援啊，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1: 明白。
0: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啊，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在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1: 这么近的吗？
0: 就坐到我。
1: 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0: 没有什么
1: 包厢或者 VIP 区域什么都没有。
0: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1: 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0: 对，
1: 坐在坐席当中。
0: 是的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发他们的社交媒体。然后我觉得很惊讶确实很惊讶，就是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1: 融合在了一起。
0: 对，这样的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1: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0: 会有
1: 周边产品是吗？
0: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6个小时的时候，
1: 这么久，
0: 8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1: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0: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6点多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啊。然后我们在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巨晒，我都
1: 正是最热的时候，
0: 要昏厥了。然后粉丝就成片成片的就坐好了，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1: 天哪！
0: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我就觉得就感人。我觉得说这个
1: 就是粘性嘛，你说粘性，
0: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6点多开始呢，我5点多到的，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啥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
1: 对，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0: 对，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就是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1: 明白。
0: 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手里面全是东西，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1: 也不用花钱吗？
0: 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是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1: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0: 就是来获客的。哇，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得挺好
1: 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0: 对，
1: 相当于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还挺别开生面的。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

加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去做当地的文化，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很多的，包括体育产品还是很多的，包括这个看一场泰拳啊，
7: 泰拳在泰国非常的流行，
6: 对，其实可能大家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7: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它有那种宣传车，
6: 对
7: 啊，然后就在街上巡游，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6: 是的，
7: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6: 对，
7: 去看一看。
6: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场赛啊，是不是主台，
7: 会有关系，
6: 都有关系。
7: 但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6: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7: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文化呀、
6: 娱乐
7: 文化呀，
6: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7: 对，
6: 就不只是看大皇宫。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7: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6: 对，
7: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而是感受他们的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6: 是的，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还有
7: 浴马，然后包括

0: 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1: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然后
0: 很年轻态，
1: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事实上
0: 就会觉得好像它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
1: 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0: 因为它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它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1: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就是它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0: 想要有战术啊，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1: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0: 是
1: 啊，就是从爆火啊，全民的参与，
0: 对
1: 啊，变成一个健身运动，再逐渐的向可能的职业化，
0: 专业，
1: 对，就是高级化、职业化去发展，高级别发展。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啊，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发展起来。
0: 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1: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0: 以后去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子昂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1: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0: 呢，又是直飞的抵达地，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0: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1: 一样骑上
0: 去，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1: 是
0: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1: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0: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1: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0: 嗯嗯嗯
1: 然后以曼谷为

0: 南北的这种分界，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1: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0: 对，
1: 就干湿两季嘛。
0: 对，就是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一条是普吉线，
1: 嗯，
0: 啊，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普吉那边我觉得更加的异域风情一些，
1: 嗯，
0: 甲米那边呢我觉得更泰国本地化一些，
1: 嗯，
0: 这个异域风情指的是对泰国人来说也异域风情的那种感觉，
1: 那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0: 偏欧式一些？
1: 偏欧式一些，
0: 对，
1: 嗯，
0: 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
1: 嗯，
0: 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打扮的话要更早，
1: 然后去干嘛，
0: 有车来接他们，开1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1: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0: 出海游岛浮潜，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1: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0: 是？
1: 是
0: 的，像蓝色的果冻，
1: 哦，
0: 啊，那个质感就
1: 凝胶质地，
0: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
1: 啊，
0: 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
1: 嗯，
0: 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
1: 嗯，
0: 那个美的恍惚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只开5个月嘛，
1: 哦，
0: 嗯啊，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
1: 嗯，
0: 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儿，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1: 露天烧烤摊儿，
0: 对，
1: 嗯，
0: 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
1: 嗯哼，
0: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没有亚洲面孔啊，
0: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1: 欧美人，
0: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1: 你被孤立了，
0: 就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
1: 啊，
0: 都能去得了的，
1: 啊，
0: 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1: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0: 麦考海滩，
1: 麦考海滩，
0: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
1: 嗯，
0: 这个关岛了哈，
1: 嗯，
0: 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
1: 嗯，
0: 那
1: 明年请早，
0: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
1: 哦，
0: 啊，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1: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0: 就从麦考海滩，
1: 然后到码头。
0: 对，其他的
1: 海
0: 滩都要1到2个小时。
1: 哦，
0: 啊，所
1: 以
0: 说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1: 嗯，啊，嗯，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0: 没错。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1: 听说你身边有新年

说到刘若英唱歌，嗓子不算出色，但是呢，很擅长用情感去歌唱。她的音乐以诚挚朴实见长，总是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而歌声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把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透过声音去坦白表露。

想全都花开，这我沉睡在那荒野的城外。那么一首歌呢，没有进行后期制作，只是简单的一把吉他就完成了这首歌，用音乐最原始的真诚状态呈现给听众。这首歌是余佳运写给他16岁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女生，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男生都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女生来写歌，这件事啊，其实并不难。

一书曾经说，余生不长，一定要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和不舒服的人在一起，会因为互不理解或者心生厌烦而互相怨怼。那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呢，相互体谅，相处轻松，彼此成就。所以人生苦短，千万别委屈了自己，和舒服的人在一起才是最好的养生。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陕西乐队这首《逆于光影之中》。其实陕西乐队必然想到了依然是我们的这个主唱啊，我们的赵梦。其实新裤子在月下的出圈也让赵梦声名鹊起，整个新裤子其他的几位团员都是如此，不管是彭磊还是庞宽啊。那同样赵梦的被大家的熟知呢，也就让大家认识了这一支陕

新的乐队。其实一开始赵梦在闪星和在新裤子一样，都只是担任贝斯手，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啊，有一年呢，闪星的主唱离团了，离队了，所以曾经学习声乐的赵梦，大家称之为梦姐啊，就在其他成员的鼓励之下呢，开始担任了主唱的这个位置。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这首歌，我们的皇后皮箱。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6月1号，一辆城乡公交车缓缓驶入郴州市嘉禾县城一公交站点，正在等车的退役军人曹世雄随即上车，掏出优待证，轻轻一刷，免费乘坐，整个过程不到2秒。这个简单的变化源于嘉禾县委巡查组的一次以巡促改行动，承载起满满的尊崇与温情。请听报道：巡查推动退役军人全域免费乘坐公交。今年3月，13届嘉禾县委第10轮第2巡查组进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把退役军人的急难筹盼作为巡查靶心，逐一摸排推动解决。随着嘉禾县城乡一体化不断推进，退役军人往返城乡的出行需求日益增长。按照湖南省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退役军人凭湖南制发优待证享受公共交通优待。然而巡查组在调研中发现，原有的公交优待仅覆盖县城线路，乡镇至县城、乡镇之间的公交线路并未纳入优待范围。退役军人曹世雄：
4: 坐一趟车虽然钱不多，但对不少退役军人来说能省则省。
3: 曹世雄说，以前镇里到县城单程要几块钱，一个月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巡查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个别谈话、实地走访、查阅资料等方式，深入了解政策执行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凭优待证免费乘坐县域公交车政策落地见效。嘉禾县委第二巡查组组长曹日中：
5: 我们通过巡查发现，退役军人免费乘坐公交这个政策，县城线路已经覆盖了，但乡镇到县城这一段还是空白的。群众有需求，政策有依据，我们巡查就要全力推动解决这个问题，落实好上级的政策，满足好群众的需求。
3: 民生短板必须尽快补齐，县委巡查组敏锐捕捉到这一问题，随即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反馈整改意见，并持续跟踪督办。该局高度重视，主动担当，积极对接，第一时间组织专题研究，迅速形成落实方案，并联动交通、财政、乡运公司等多家单位协同推进，全力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在湖南省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框架下，嘉禾县于近日率先将优待范围从县城线路延伸至城乡全域，真正实现了全域免费、一证通达。退役军人曹世雄：
4: 现在手持优待证从镇里到县城办事就可以刷证免费乘坐，这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种被尊重的感觉比省那几块钱更让人暖心。
3: 推动政策落地的同时，县委巡查组还督促相关部门同步规范优待乘车核验流程，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如今全县8000余名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均可持优待证免费乘坐县域内所有公交线路，拥军优抚的民生实事真正惠及千家万户。从发现问题到推动解决前后不到2个月，这背后是巡查组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坚定决心，也是职能部门闻令而动、协同发力的务实作风。嘉禾县委第二巡查组组长曹日中：
5: 让退役军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尊重与关怀，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下一步

0: 我们将继续坚持同向发力、协同推动的工作思路，温度书写更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听到的歌来自于阿利普，这首《爱你的十万分之一》。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最喜欢来听的歌也是法影乐团这一首《阴影》。

郭旭这首《你就是我的全世界》，最后长段的应该是吉他，还有如果没错的话大提琴哈，这两个弦乐的一长段的这样的一个相互映衬，很容易带入到某一种情绪里。

在你面前，就像站在世界之巅。当你站在我身边，所有苦难都心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和大家来听的歌，彭坦这首《是先生》。这首歌其实是彭坦在2017年所发布的单曲，当时作为他的音乐六面体概念所发布的一首歌。当然在他的个人专辑《子夜集》里也收录了这一系列的6首单曲。来听彭坦《是先生》。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爱计划乐队啊。那其实说到 Rachel 瑞秋，实际上呢是借自鞋圈的一个名词，在那个圈子里他们将复古这个 Rachel 的风格视为一个新的潮流，然后也带动了一系列的周边的这种年轻人的文化吧。而这一首歌曲 Learn from the Retro 也正是这种复古摩登风格的一个单曲哈，是我们的黄牌计划乐队既有着八九十年代的记忆，然后又会有着现在当下所谓的音乐各种风格的一个融合的一种朝气吧。对。

闻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6月18日10时1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13.5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6月18日10时1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13.5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6月18日10时1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13.5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欢乐。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如果有机会重新选择，你还会爱你现在爱的这个人吗？我们把条件扩大一些，想象一下，你已经和那个男人结婚6年，6年的时间不长不短，但已经足够让你看清他所有的缺点。生活上呢，他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每天都要你像妈妈一样叫好几遍才能起床。爱情里呢，他是经常惹你生气的那个男孩。结婚6年。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毫不迟疑地甩下四个字，绝不回头。我也曾经坚定地认为，我们恋爱结婚的目的只是想要和那个人一起把一人份的幸福翻倍，而不是为了把原本可以岁月静好的日子勾成一团乱麻。爱错了就及时回头，人海茫茫总会遇到下一个值得爱的人。但最近我的想法改变了，因为一部电视剧，故事里的男主呢，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个或许全身都是让对方不满意的缺点的男人。在搞砸了很多次之后呢，他被一辆神秘计程车载往了另一个平行时空，一觉醒来，老婆竟成了别人的女友，并且呢，他的心情也不是滋味。在一次次证明失败后，他才终于意识到，这并不是他想象当中的一个场景，而是自己真实的失去了自己最爱的人。那一首歌曲过后，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人总是这样，要等到彻底失去了些什么，才会明白自己曾经拥有的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可是在爱情里呢，从来没有人有义务用漫长的时光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来等待另一个人的成长。爱和不爱都是积累来的，感动积累多了就是爱，失望积累多了就只能离开。没有人愿意用离开教会一个人懂得珍惜，但事实总是事与愿违。爱情里有太多的人非得经历过痛彻心扉的失去才能学会珍惜，但有些再见一说出口就真的再也不见了。这些年我看过很多电视剧讲恋爱，有人告诉你面对错误的婚姻要果断放手，教会我们要独立，仿佛在爱情的世界里只有对和错两种分明的命运。但事实上在爱情和婚姻当中最重要的部分不是开始和结束，而是中间那些必须和柴米油盐摩擦对抗的时刻。

希望大家在爱情，在生活的碰撞里，被一点点消耗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放弃，因为放弃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努力去挽回那份爱，才是婚姻里最重要的事情。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父母那一辈的爱情总是轻而易举的就共度余生，而现在的人们的爱情呢，动不动就分道扬镳了。其实并不是因为父母那一辈的爱情完美到没有摩擦，而是因为他们在面对那些问题的时候，选择为了爱去努力改变，而不是发现问题后就转身离开了。在爱情的世界里，让一个陌生人爱上你也许很难，但让一个曾经爱过你的人重新接纳你却很简单。在现实的生活里，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像电视剧里那样拥有穿越到平行时空的机会，但至少我们应该懂得，在还有机会爱的时候，绝不随意挥霍爱。

0: 天气，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6月18日10时1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13.5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各位分享。有人说，婚姻就像两个浑身长满刺的人努力尝试拥抱，为了能抱到彼此呢，他们必须拔掉自己身上一半的刺，而这个拔刺的过程就是爱。爱不是他完美到不会犯错，而是他愿意为了你去努力改变，不管发生了什么，不管相爱的路上有多少波折，他都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还记得在看刚刚我提到的这一部剧的时候，让我触动最大的一个场景，是那个男生穿越到平行时空后不久，还完全不能接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他望着车水马龙的城市，面对爱情和婚姻，我们总是习惯性的想要从别人那儿寻求建议。网上呢，也经常有人因为别人的故事就会说相信爱情了，或者再也不相信爱情了。但其实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不同，爱情和婚姻的好与坏也绝对不是别人三两句话就能判定的。

爱是一件需要用一生去完成的事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难免会因为这样或那样的事情对身边的那个人有一些看法，有的人会因此对爱产生怀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继续爱下去。当我们问出我还要继续爱他吗这样的话的时候，就说明我们对这份爱还没有完全放弃，还有所期待。这种时候呢，请你一定不要急着放弃，不要让爱情轻易的就结束了。我们没有机会像电视剧里的那样拥有穿越到平行时空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幸运可以轻而易举的跟错过的爱情重头来过。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努力多给对方一点成长和改变的时间，也多给爱一次机会。不要轻易让幸福变成遗憾，如果爱能重来，这一次我们不说永远，只说珍惜。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前几天呢，我看到了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他说30岁了，我选择重新开始晚吗？有一个回答是，这个问题通常有三个答案。就像书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无法改变天气，但我们可以改变心情，我们无法改变别人，但可以改变自己。

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接下来的故事呢，我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和各位共同分享。我读研究生，上了研究生，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只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了不一样的话。他说大学毕业后，他在家里的一个地方一个公司工作了3年，又去上海工作了2年。28岁那年，他意识到过往的经历无法让自己进入更向往的领域，所以决定考研。第一年没考上，又考了一次，这才有机会站在这儿，和这些小7、8岁的弟弟妹妹们成为同学。他自我介绍后，我们不由自主地开始鼓掌。我们佩服的不仅仅是他30多岁从头来过的勇气，更是感慨，原来人生并非只有一种选择。我们按照约定俗成的时间刻度，完成着每一步该做的事儿。不满意当下的生活，但却久久不能做出改变。讨厌别人对我们的指指点点，却又不敢忽视别人的观点。人生就是这样，过得好不好，过得是否有遗憾，都是自己的事儿。如果此刻你觉得你要改变，那我给你的答案是，此刻你想改变，那这个时间一定是不晚的。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6月18日10时1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13.5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来，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高考落幕后，高考志愿填报关注度增高。最近呢，越来越多的高校放松转专业政策，降低学生转专业难度，大学松绑转。
3: 家长们纠结，考生也有可能会犹豫。那如果这时候要是有人跟你说别纠结，先进去学校再说啊，进到这个学校以后，专业要不喜欢找机会换，你是不是觉得哇，这是天上掉馅饼啊？你还真别说，这馅饼还真来了。以前大家都知道啊，你像当年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换专业不太可能，或者说非常非常少，也就是说成功的概率也不是很高，限制的条件比较多。那根据报道呢，说在转专业方面，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啊，降低了学生转专业的难度。比如说天津大学呢，今年在转专业政策上呢，就进行了大幅的松绑，大类分流专业任选，而且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和名额上限的限制。西南财经大学呢，在原有的转专业的基础之上，从2006级起推出了本科生自主选择毕业专业的制度。四川农业大学，哎，转出不受限，可申请跨校区转专业等等。华南理工取消了转专业的次数限制，华中师大给你5次专业选择机会。好家伙啊，以前是一考定终身，你选了这个专业，你硬着头皮你也得读到底，不喜欢那也没办法。现在呢，几乎是随便换随便试随便选了。大学专业啊，从包办婚姻变成了自由恋爱了，这听着是不是感觉哎呀，这很酸爽啊？说实话，高校啊放松了转专业的门槛，这个事儿呢本身是值得竖个大拇指点个赞的。你想啊，一个18、19岁的高中生，这刚出考场，连大学长啥样还都不知道呢，你让他精准判断自己未来到底该干什么，这也确实有点强人所难。现实当中啊，有很多学生呢带着对专业的错误想象进了大学，那确实有这样的，然后才发现哎呦我以为我学的是造火箭，哎，这结果我这天天在这背公式啊，这是，哎，我以为我学的是金融，哎，结果这感觉差远了。这厦门大学一位副教授啊也说了，说很多年轻人刚进大学呀，并不一定知道自己适合学什么，那怎么办呢？给人家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呗，不过分吧。而且呢，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啊，这也是一步好棋。招生季啊公布随便转专业，考生和家长一看先选学校再选专业，哎，这吸引力好像直接拉满了。但是啊，各位，凡事啊就怕但是这俩字儿，政策啊是好政策，可执行起来呢难度也挺大。目前来看啊，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警惕。第一个问题，随便转专业，如果热门专业被挤爆了，教学质量谁来保呢？有的高校啊搞院转进转，就是想转就让你转，那来者不拒。那简单想一想也能猜得到，某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很有可能会人满为患啊。那老师够不够用啊？实验室够不够用啊？哎，问题摆在这儿呢。那热门专业，哎，它就是那么大，老师呢也就那么多，实验室也就这么多，资源有限，如果一下子涌进来很多人，课怎么上呢？这是说白了就是听说好找工作啊，哎，听说将来啊这个专业找到的工作呀，就业的时候工资挺高，哎，听说啊学这专业未来有前途，

但是这些听说有几个是真的经过了自己验证啊，是身边的亲属或者是学长学姐他们真的给我们打了样呢？很多考生和家长啊都是片面的认为开设的学校多，招生的规模大的专业，那这就是热门。可你想想，大家都往里边挤的时候，四年之后毕业的时候，竞争会有多激烈呀？更关键的是，你是真的喜欢这个专业，还是说我只是害怕错过，我只是害怕失去，我只是害怕我当前选的这个专业没有它有竞争力，从而可能没有去考虑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专业。那你说如果这么想，是不是也风险挺大？所以啊，有业内人士提醒说呀，如果只是为了逃离现状或者是盲目的追求热门，很可能是从一座围城跳入另一座围城。你从自己不喜欢的专业逃出来，冲进了一个自己不了解的热门专业，结果发现呢还是不喜欢，那怎么办？接着转，转到毕业。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啊，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国生，那是不是学校就不能让学生转专业呀？我听你这意思好像又把这事儿给一下锁死了。那不是说不应该让转，而是说我们不能盲目，不能冲动。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大学不能光顾着招生好看，说将来啊这毕业的时候数据能漂亮，就把转专业的成功率啊当成了政绩。你得根据办学条件来看，你得根据师资能不能跟得上，实验室够不够用，不能为了迎合考生就盲目做广告，否则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是整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考生这边呢也不能冲动，不能一听是热门就往上冲。那早几年那会儿，那土木工程多热呀，那你再看看现在土木工程都面临什么局面了。热门与冷门本来就是风水轮流转嘛，现成的例子摆在这儿呢。因为就业市场啊是会变的，你今天的热门四年后可能就退烧了，真正能让你站稳脚跟的还是一个人发自内心的热爱，是自己的能力和不可替代性。高校放宽转专业，让学生有更多选择权，这无疑是进步，是好事儿。但有选择不等于乱选择，随便转不等于盲目转，我们建议不行，你得有人站在这门口啊给指指路。专业可以换，但人生哪能瞎转场呢？这正是高校专业随便转，就怕学生跟风选，热门冷门常交替，跟着兴趣最保险。当然了，这话呢说起来挺容易，但是做起来确实难。难在哪儿呢？各位，难就难在我曾经啊跟同事们交流过一个很扎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在一起凑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问说，那到底当年自己选专业的时候有没有按自己所爱而去选。有的同事就说，哎呀，那当年那会儿也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哪知道自己热爱啥。那我说现在呢？现在好像也没有考虑那么清楚。大多数时候身边的人可能都这样。所以我昨天晚上在家里还跟孩子聊到了努力学习的意义，可能就是未来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吧。因为有的时候人找的热爱挺不容易的。我跟他们强调一点，我说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要等到大学才去找自己的热爱，你现在就可以去多发现多寻找。如果现在你就找到自己真正所爱了，那在那个方向上全家人都会帮助你往那个方向走，都会成为你坚强的后盾。你就譬如说坐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讲新闻评述，这是我的热爱呀，不然我也不可能在话筒前一坐坐了这么多年。当然你看，从事热爱的工作有一点好在哪里，就是你会乐此不疲，那还不都是因为爱吗？

0: 百川奔腾，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4: 警惕。
1: 来说说今天的关键词啊，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呢定的是警惕这个词。我们首先来说说预制菜。结婚呢办婚宴，那本来这是图个喜庆，是不是？可是辽宁大连呢有一对新人花了46000办了9桌婚宴。你听听啊，这平均一桌5000以上，那这水准已经相当客气啊，满心期待啊，这人生大事是不是办得体面一点，自己呢就把这菜也好好选选。最后好家伙，变成一场很糟心的事儿了。咋回事呢？原来酒店上的那个菜呀，很多都是预制菜，而且这家饭店呢特别离谱，给预制菜加热的时候呢粗心大意，导致很多道菜呀加热它都不用心加热，上来的时候还是冷的呢，甚至中间呢还残留着冰渣呢，筷子就走了，弄得新娘啊当场哭了3次，新郎啊也是满心羞愧，好好的喜事彻底变了味儿。现如今预制菜呀是个热门话题，外卖呢是预制菜，餐饮连锁店呢也是预制菜，连那个价格不菲的大酒店现在也开始预制。餐饮业的各位老板，你们可得好好想想，这世上的事情啊有因就有果，你们现在或许觉得预制菜更赚钱呢，这多节省我劳动力啊，你别等过2年大家回过神来了你哭都来不及了。我们去饭店难道是为了吃你做的那预制菜吗？我要吃预制菜，我难道自己不会买吗？

餐馆里无处不见的预制菜值得警惕，网上各色的养生烟同样值得警惕。啥养生烟？对，最近一款所谓的什么李时珍1518奇爱香酒在网上很火。这产品呢，宣称不含尼古丁，内含多种中草药，可以平替香烟，被个别网友呢称之为是养生界的新晋黑马呀。不过呢，记者在探访之后发现，根本没有找到这个产品的实际生产地。其实类似的什么茶烟呐、人参烟呐、艾草烟呐，一度啊挺流行的。这些产品呢，标榜所谓的零尼古丁，什么天然草本，什么健康平替烟，哎，实际上就俩字儿，呵呵。你就简单想想，一款连生产场地都找不到的产品，它能安全吗？说白了，这全都是营销套路。所谓的养生替代烟，即便没有尼古丁，哎，难道那草啊、那叶子那一烧，那冒那烟，你把它吸进去，它就没伤害吗？你这么想太幼稚了。做人呢要平和，首先嘴巴要平和，谨防祸从口出啊。这个警惕啊不能丢。贵州安顺的一位女司机啊，因为交通违法被交警呢依法罚款200块钱。本来呢只是一次普通的交通处罚，哎，纠正违规行为就完事儿了。可她心里不服气啊，不想着合理维权，反倒盯上了朋友圈泄愤。她直接啊在朋友圈发动态，配上相关的照片，用难听的言语来辱骂执勤交警，发泄自己的不满。没想到言论太过出格，很快就被热心网友举报了。哎，这下可好，原本200块钱的罚单，哎，还没了结呢，新的处罚立马找上门来了。警方啊，依规对他公然辱警的行为做出了处罚，追加1000元罚款。算下来，这一通冲动吐槽，直接多花1000块，硬生生把200的小处罚变成了1200块钱的豪华套餐。哎呀，你说这嘴怎么就那么欠呢？啊，不。怎么就那么熟，怎么就那么欠，多费钱呢。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激战正酣的世界杯，让大家呢也从不同的维度认识了足球的魅力啊！佛得角队用一场比赛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个国家。还有一个背景知识啊，佛得角首战世界杯，恰逢呢我们中国和佛得角建交50周年。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正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这个体育场啊，填补了佛得角独立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那时任佛得角总理啊，内维斯也曾感慨，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佛得角国家体育场，哎呀不容易啊，有了这个体育场，整个呀当地民众的自豪感都提升了，这也是他们独立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15号早晨啊，雷军闪现武汉大城路啊，路过了武汉大城啊，路过了一个早上吃早餐的一条街，过早街嘛，过早一条街，在早餐门店这一块啊，红色的塑料凳上来了一碗地道的热干面啊，豆皮儿、面窝、热干面三件套，还外带一杯冰镇的绿豆汤。网友们纷纷调侃说，千亿总裁来了也得坐小板凳。这热度啊，不仅带火了这家早餐店，更让整条大城路啊，让整条大城路都火了。虽然说大城路本身人家也不缺客流啊，武汉大城路那过早一条街也挺出名的，但是这一下子又暴涨嘛，让武汉的小吃啊香飘全网了，烟火气热辣滚烫，活人感扑面而来呀。雷军的这种平和真实包容的松弛感啊挺好，也给了很多人一些启示，最高级的流量密码可能就是不端着不装着，

自己呀、啊、放回真实的生活里。618大促，有些平台各位号称什么618百亿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主要包括促销活动虚假宣传、促销规则制定和公示不规范、商品经营信息未公示等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比如淘宝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上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以及平台和商家之间的出资比例。听明白了吗？各位，百亿是个量词，它不是个虚词啊，但是在人家各大平台这儿，人家就这么玩，人家还把它当成了一个形容词。当促销失去了数字背后的真实支撑，这就是把消费者的信任当成了一笔糊涂账。监管部门要对这些平台出手，为整个行业挤挤水分。最近呢，因为191元的冷冻榴莲肉遭虚假仅退款，两次从河南驱车前往山东德州维权的程大叔说，通过法院调解，他终于收到了买家袁某某父亲的道歉。程大叔说，他当即接受了道歉，因为要的就是一个态度，钱什么的没那么重要了，所以呢，主动把赔偿金降到了1000元。那袁某某本人为什么没有亲自道歉呢？程大叔表示，相信他也确实已经知错悔改了。做人做事要宽容，没必要逼迫别人，希望他能成为一个例子，警示他人利用电商规则漏洞占便宜不可取。我倒是觉得呀，程大叔有点过于宽容了，必须由他本人道歉。两次驱车前往山东德州，这一路的油费、误工费，他必须要赔。事情过去一个半月了，买家父亲终于道歉了。程大叔的较真儿不是为了那点钱，而是为了一口气，更是为电商生态被滥用的仅退款规则划下了一条底线。这一刻上的有意义，只是我觉得程大叔的这份宽容其实没必要。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2: 史密斯及其指挥官们听完阿尔蒙德这一番雄心勃勃而又是轻描淡写的作战部署，一个个疑虑重重，缄默不语。依照阿尔蒙德的说法，好像他们不是去打仗，而只是去参加一个微不足道的山区旅行而已。史密斯走到作战地图前，又十分仔细地研究了一下阿尔蒙德所指定的这条进攻路线。他们的右翼是美七师，而左翼是光秃秃的穷乡僻壤，没有任何掩护部队。前方的长津湖地区山高岭险，神秘莫测。在这条崎岖难行的山区道路上向前推进，犹如孤军深入狼群。虽然空中的侦察活动

没有发现中国人大规模运动。阿尔芒德却认为史密斯大可不必如此谨慎。他对史密斯说，依据麦克阿瑟将军的判断，为数不多的中国人已向韩满边界溃散，在通往鸭绿江的道路上，陆战队将不会遇到任何有规模的抵抗。史密斯

属浪费时间。有这个必要吗，将军？阿尔蒙德的话里带有明显的不满。非常有必要。史密斯不为所动。一旦开战，而补给道路又被切断，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空中通道运进弹药和食品，运走伤员和阵亡者的遗体，可以使我们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伤亡？哪里来的伤亡？阿尔蒙德做出一副大惑不解的模样。没有人回答他的问话。史密斯及其陆战队的指挥官们都不再搭理他。帐篷内出现了短暂的安静。如若照您的计划行事，将军。后来还是史密斯打破了沉默，他缓慢的但是一字一句地说，我必须照此办理，否则很难完成您的部署。阿尔蒙德看了看帐篷里的每一个人，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将军，如果你非如此不可的话。帐篷里的争论破坏了阿尔蒙德到来时的好心情。爱德华及其他的记者们注意到，他在离开陆战队的时候脸色冷峻，一改之前的谈笑风生。阿尔蒙德在踏上吉普车的那一刻对史密斯强调，不管你打算做什么，将军，麦克阿瑟将军的进攻计划是不容改变的。那是当然，将军。史密斯对此给予了明确的回答。爱德华在当天的前线日记中写道，阿尔蒙德将军与史密斯将军两位指挥官显然发生了争执，他们为未来的行动意见不一。史密斯将军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就地绝壕固守，以度过朝鲜半岛这个寒冷的冬季，而阿尔蒙德将军却要陆战队加速向鸭绿江推进。在阿尔蒙德将军看来，朝鲜半岛的统一好像就是明天早上的事情。在阿尔蒙德的第十军，史密斯的陆战一师处在一个很微妙的位置。虽然目前他们是在第十军的战斗序列之内，但归根结底，他们是属于海军的建制。他们的人事和装备等等统由海军，而不是阿尔蒙德或者麦克阿瑟来管辖。尽管如此，既已配属给第十军，他们还是要听从于战区司令官的指挥。虽然他们经常牢骚满腹，或者敢于冒犯那个大龄史克浪及其兄弟。反之，阿尔蒙德对于陆战队也是如此。他既要果敢地指挥他们，又要留有余地，有时候不得不听取他们的意见。总之，在大的方面还是一致的，因为谁也不敢冒违抗军令的风险。小心谨慎的奥利弗·史密斯教授决计要行事了，方向是麦克阿瑟及其追随者阿尔蒙德划定的方向，方式却是他自己独有的方式。他想他会到达鸭绿江的，不过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到达。在狼林山脉的另一端，吴铁锤的前卫营及其身后的十余万人马仍然艰难地跋涉着。大雪过后，天气似乎更加的寒冷，尤其到了夜间，山风呼啸，滴水成冰，露宿在外的部队备受着极度严寒的煎熬。吴铁锤想起来小时候他的母亲吴理事常说的一句话，雪前雪后冷。他觉得母亲的这个话现在看起来是有道理的。在狼林山脉的崇山峻岭中昼伏夜行，吴铁锤有时候会想起这些过去的事情，这使他感到奇怪。行军打仗十几年，风里雨里烟里火里，
不管是

0: 屋里睡还是地里睡，不管肚子饱还是肚子饿，他都很少回想起过去。欧阳云逸对他说，这是因为老了的缘故，人老了才会回想过去。吴铁锤说，瞎扯淡不是，我还不到30，还没娶亲成家，家中老娘还等着我给她生孙子呢，怎么会老？欧阳云逸说，是你的心老了。吴铁锤一想也对，打完了朝鲜的美国佬，也许就再没什么仗可打了，他就可以回到他苏北的吴家集去娶亲生子，颐养老母了。至于在外面娶还是在家里娶，却显得无关紧要，那要看情况再说。欧阳云逸说，打完了美国佬，还要回头收拾蒋介石，还要解放台湾。吴铁锤说，那就等到打下台湾再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部队隐蔽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风停雪住，天气晴朗而寒冷。远远近近的山岭和沟坡都在散射着耀眼的荧光。营部昨夜宿营在山脚下的一个朝鲜村庄，当时已是暮霭渐浓的黄昏时刻。一路上昼伏夜行，冻饿交加，连续多日的长途行军使得吴铁锤的前卫营疲劳至极。拿出绘制的朝鲜地图，他们前方的目标长津湖已在视线之内。欧阳云逸与吴铁锤看看时间尚能允许，遂决定部队休整一天。就这个疲惫不堪的样子，即便是上去接了活，恐怕也攻不下几个山头。脚下的

这个村庄与其说是个村庄，而实际上只有几间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子。他们本来是猎户们的临时居所，现在却因为战乱早已人去屋空。眼下只有一家侥幸的朝鲜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还住在这里。这一家三口，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带着五六岁大小的小姑娘。男主人会说几句夹杂着日语的中国话，以至于吴铁锤大致能弄懂这一家三口的来龙去脉。男主人连说加比划的告诉吴铁锤，他们在战争的进展反复中，他一家先是从南边跑到北边，自己跑到这个四面环山而又安静的猎户房，看看实在跑不动了，索性住了下来。在来回奔波的路上，他们遇到过北朝鲜的人民军，遇到过南朝鲜军，也遇到过美国人的联合国军，听说过中国人进来了，可是一直没碰到。没想到在这里目睹了中国大军的风采。欧阳云逸告诉他是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专门来打美国鬼子的。暮色已浓，侥幸的朝鲜老乡看不清部队的全貌，甚至也看不清他们的衣着和装备。但是这些人数众多而又饥寒交迫的战士，在他的目光中依然的整肃，斗志昂扬。当然他不可能知道，在这个近千人的前卫营的身后，还跟进着十万人的大军。用帆布把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包好之后，吴铁锤认为他既抗风寒又防漏光，大家席地而坐。侥幸的朝鲜老乡点亮了随身携带的嘎斯灯。乔老乡非常好客，说他是第一次看到中国部队，非要表示点什么意思不可。然而他除了一堆破衣烂衫，什么也拿不出来。可是这个朝鲜人性格执拗，怎么都劝不住，非要翻出点什么有用的东西来不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他终于从一个角落里翻出只半大不小的罐子，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土，很郑重地放在了吴铁锤和欧阳云逸面前。乔老乡脑子不笨，看出了戴狗皮帽子的吴铁锤与戴眼镜的欧阳云逸非同一般，虽然他们都穿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服装。李大个动作麻利，不待吴铁锤、欧阳云逸发话，早就一伸手惊红的辣椒酱，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吃法。菜就是白菜，这个他认得，但是这个做法他是第一次看见。乔老乡比划着吃的动作，请大家接纳他的表示。李大个要动手，欧阳云逸用一个手势制止了他。欧阳云逸摘掉眼镜，拿手绢慢慢擦拭着，并不说话。大家一看欧阳云逸和吴铁锤不表态，也就没有去动。这个朝鲜人似乎明白了点什么，自己捏了咸菜放到嘴里，很夸张地咀嚼着，随后又捏了点塞到那个小姑娘的嘴里。小女孩正依偎在中年朝鲜女人的怀抱里，她肯定饿坏了，一边吃着这一小块，一边挣脱开这个女人的怀抱，用红肿的小手往罐子里抓。朝鲜女人不好意思地笑笑，把小姑娘抱在了怀里。在忽明忽暗的嘎斯灯光下，吴铁锤看到这个小女孩被一件不知什么颜色的大棉袄包裹着，只露出一张小脸，圆圆的脸蛋因为寒风而变得皴裂，两只黑亮的眼睛却显得特别有神，忽闪忽闪地对着他看。乔老乡对欧阳云逸说：“

0: 米西米西，没有关系。他又指着小女孩说：“乔静子，米西米西，没有关系的。”他这样一说，大家都明白了。小女孩叫乔静子，而这个米西米西显然是句日本话，就是吃的意思嘛。这在他们是听得懂的。打了多年的日本鬼子，他们对这个并不陌生。 欧阳云逸有点难为情，感到朝鲜老乡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戴上眼镜，对这个朝鲜人说：“你误会了，老乡。志愿军有纪律的，我们不拿去，就咪西咪西，影响了军民关系反而不好。”欧阳云逸看了看吴铁锤，心想：“什么咪西咪西？这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了还军民关系？你当这是在国内呢？可是，当着营部几个人的面，他也不好对吴铁锤说什么。吴铁锤对乔老乡说：“你的心意我们领了，东西不能白要。我们教导员说了，志愿军有纪律的，你得明白。”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后来发现， 在当时的朝鲜半岛，七八岁以上的朝鲜人基本上都会说点日本话。殖民统治几十年，日本人差不多把朝鲜变成了自己的领土。可是，眼下的这个乔老乡并不明白吴铁锤话里的全部意思。他憔悴的双眼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 一副似懂非懂的模样。吴铁锤心想：“再说也是白说。”就扭头冲吴一六喊道：“吴一六，你过来！”吴一六心领神会，掏出了几张朝鲜钱放在乔老乡面前，部队出国时都发了朝币，以备不时之需。然而，他们这一路走来夜行小宿， 发的朝鲜钱基本上没动，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乔老乡却说什么也不要，他摆动着右手，一副坚决拒绝的模样。吴铁锤认为这个朝鲜人可能嫌钱少，就叫吴一六又掏了几张出来。他们都没有用过朝鲜钱，不知道他斤两多重。没想到， 乔老乡手摆得更急了，嘴里还不断重复着“米国米国”一类的字样。欧阳云逸终于搞明白了，这个朝鲜人不是嫌钱少，而是他们拿出来的这个朝币已经根本不兵荒马乱的，你去哪儿买东西呢？欧阳云逸问吴一六：“营部还有什么吃的吗？” 吴一六皱着眉，摇了摇头，表示他一无所有。吴铁锤说：“不是还有点黄豆吗？去拿些煮熟的豆子。”吴一六去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端了半盆煮黄豆过来。没想到乔老乡还是摆手，涨得脸红脖子粗。任何人都能够明白， 这也并非他的本意。吴铁锤心里说：“管你明白不明白的，这半盆煮豆子往他怀里一推，这个你的。”又把咸菜罐子往自己怀里一扒拉，这个我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96，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

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6月18日10时1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13.5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

0: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1: Ready check.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氝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97%，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0: 朋友们。
1: 你说618，你说你买东西买贵了咋整？你这边你这买两张体育彩票挣了点钱，618全赔你了啊！今年618呀，大疆搞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促销啊，全线产品降价，最高直降2500块呀、啊。那另一边的影石也不甘示弱，官宣了代言人李现，然后全线跟跌，王牌产品直降1370。啊！网友们一看，嚯，这你买早了。二月份买的时候说是最低价，啊，这才过了不到半年，4个月的时间，你又给我降了700呀！啊，你听见买早了这三个字儿，真的比分手了都让人心痛啊！你说你们两家打架，为什么受伤总是我们的钱包呢？就像是两个武林高手队长，结果震碎了我的茶杯，我还得赔钱买新的。就很搞，这事儿说起来其实也不复杂啊。大疆嘛，搞无人机对吧？影石搞全景相机，本来两家吧井水不犯河水，挺好啊，一个天上飞，一个地上跑，对吧？但是在2025年的7月份，影石突然间发布了一款全景无人机啊，影0A1，直接杀进了大疆的后花园。大疆一看急眼了，难办啊，我就。别办啊，完桌子就掀了，对吧？48小时内火速预告要推出一个全景相机啊 ，Osmo 360，反攻影石的根据地。就像什么，就两个武林高手啊，在华山之巅互扔拖鞋啊，你瞅啥，瞅你咋的？还有定价啊，非常厉害。大疆 Osmo 360标准套装定价是2999，比影石旗舰机 X5的首发价便宜了将近800块钱。你要知道同级别产品降价800，就低800块钱是一个什么概念，那差出一个代差呀。而且大疆还启动了史上最激进的降价啊，热门机型集体降价约30%，也就是说你刚花5000块钱买了个机器，第二天一觉醒来它变3500了，你难受不？
0: 那是相当难受啊。
1: 你知道最惨的是什么吗？是你看了一上午，最后发现这两家降价的活动时间正好互相重叠，你买了其中一家无人机，占了全球70%以上的份额啊！再涨它也涨不动了，就像一个人吃自助啊，吃到第三盘你都已经顶到嗓子眼了，这时候旁边来个人去劝你，哎呀，你再吃点吧，你长身体吧，你边去吃不下了。数据显示啊，两家合计占据了超过80%的市场，别的品牌要想进来，不好意思，你进不来，为啥？门口站俩巨灵神从那互相掐架呢，你怎么进呢？啊，有人可能会说，那降价还是不好吗？哎，好是好啊，但对于前几个月刚买完的朋友，他就不太好啊。你想想，你花大几千买了个无人机，兴冲冲飞上天，结果一个月之后价格腰斩了，真的，那天上飞的就不是无人机了，是你那颗破碎的心呀。就好比你刚花重金办了一个健身房年卡，结果第二天老板就贴出告示说喜迎店庆，年卡3折。你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崭新的海报，攥着手里边那张。年卡心里边只有一句话，不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呢。这银河证券的何伟副所长说了啊，随着手持智能影像设备市场持续快节奏创新，国内外主要品牌之间啊将会进行充分的竞争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消费者好好等着啊，他们还会继续降的。听完这话啊，去年花8000块钱买了大疆 Pocket 3限量版的那哥们儿，不是直接就原地心梗，差点嘎过去。那有人会问了，作为普通消费者，我该不该买？我的回答是：理性消费，按需购买。如果你现在要买啊，早买早享受。如果你真的有用，你就买就完事，你管它降不降。买完之后你快乐，你用得上，能解决你当下的实际需求的问题，那他买的就值。你甭管它降不降价，买完降不降价跟你也没关系了，对不对？那如果你还没买，记住一句真理啊，只要你忍住不买，你就赚了一台无人机。哎，大伙儿在网上买过迪卡侬吗？大牌子是吧？比如说一件冲锋衣专柜卖299，网上99还包邮。我最近刷视频啊，刷着一个狠人叫 H 先生小韩哥，他说呀，市面上有大量的迪卡侬假货在售卖。我看了之后我眼泪都快笑出来了，不是好笑，是苦涩。

你想想啊，花了99买了一件冲锋衣，结果他那个防水性能还不如你们家那把破雨伞呢。那雨伞他先是在迪卡侬实体店买了一件正品，然后呢在两家非官方网店买了同款，一对比啊，假货的那个拉链啊起胶，哎呀，起的就跟吃胶水了似的，拉都拉不动。这正品拉链呢刷的一下啊很顺滑，假拉链呢咔咔咔咔咔，就好像你们家那生锈的防盗门。那材质更离谱了，正品的衣服上标着100%聚酯纤维，假货呢实测啊是锦纶。我心想，这要冬天穿上去啊，寒风一吹，那你直接就冻成冰棍了。另外还有防水测试啊，小哥把水啊倒到假货上，水珠直接渗透下去了。检测报告写的非常明白，啊，不合格。按照国标要求，防水性能啊得扛得住几个小时。这衣服呢，3秒。三秒不是说它能坚挺3秒，取决于你倒水的力度。这还不算完呢啊，有一个消费者更惨。他在一家店铺买了一双运动鞋，啊，以为是专业户外品牌，结果是一个山寨作坊，鉴定结论是不符合正品特征，也就是说他除了长得像迪卡侬啊，其他哪儿都不像。然后大哥不信邪啊，又上迪卡侬官方旗舰店买了一双正品，啊，给俩放在一起对比，啊，哎呦，那假货的那个水洗标那字体啊，那糊的呀，跟让水泡过似的。正品的鞋底儿是橡胶。假货的呢，哎，你要敢穿着踢足球去，我跟你说一脚下去鞋底没了，鞋还原地站着呢。这现在啊一些假货特别嚣张，你在电商平台搜迪卡侬，哎，刷一下出来几百家店，什么迪小侬啊，迪卡侬正品折扣，迪卡侬工厂直销，我琢磨着这属于谐音梗吧。这价格呢比实体店便宜几十到上百块。那问题来了，这些假货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啊？市场上呢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啊，迪卡侬线下店卖不动的次品被人低价收购回来啊，修修补补再往外卖；另外一种呢认为源头工厂啊根本没有授权，全是独立生产线，连商标都是自己打印的。有记者调查发现啊，很多假货的做工虽然很糙，但是有些款式颜色迪卡侬官方从来没出过，啊，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些康帅富的方便面，还有雷碧饮料。反正吧，倒霉的终究还是消费者。那迪卡侬官方客服怎么说呢？啊，我们的电商平台只有一家官方旗舰店，其他的全是野生的啊。而且啊，迪卡侬特别硬气，非官方购买的产品不提供检测服务。啊，这其实挺伤的。你想想，你花了150块钱买了一双迪小侬跑鞋，跑了3天鞋底掉了。啊，你气冲冲找到迪卡侬实体店，店员看了一眼，啊，说先生，我们店。有记者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啊，河北南宫市啊成了制假售假的大本营，多个仓库和厂家串通一气，织成了一张覆盖全国的非官方供货网络，说白了就是假货集散中心。现在的这些涉事店铺啊基本都关停了，但问题是，假货已经流向了全国。啊，有的玩家。啊，商家玩着这个真假混发，一个包裹里边放一件正品，3件假货。你看这个标啊，字体模糊，排版凌乱，很像是小学的时候啊，你用那个圆珠笔在作业本上画的。你以为你在搞户外运动，其实是在户外洗冷水澡。哎呀，这假货呀，是真挺让人闹心的。反正吧，千言万语，最后一句，朋友们。造假者们的创造力你们无法想象，啊，他们缺的从来都不是技术，是良心呀。而咱们普通消费者能做什么呢？很简单，以后啊买迪卡侬，你认准了官方旗舰店就可以了啊，就那一家店，别搞错了啊，不要图那几十块钱的便宜，省下来的钱啊够你买两包辣条的，但是可能都不够你修一回鞋底子呀。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2: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啊，最近我刷热搜啊，可有意思了。啊，说建议爬山呢，不要买白色的雨衣。我心想，你管的也太宽了，我爬个山买啥色的雨衣你还建议上了，那白色雨衣得罪谁了呀？我点去看了一眼，你为什么不早说？我刷到的时候，脑子里边瞬间闪过了无数个画面。你想想，山里起雾，阴雨绵绵，你走在羊肠小道上，突然前方飘过一个白影，轮廓模糊，晃晃悠悠。啊，什么含金量不用我多说了吧？你心头一紧，走近一看，隔壁老王穿着白衫雨衣，你再配合点山风啊，微微那么一飘，然后他冻得瑟瑟发抖跟你说话，你来了，你不当场炸？来看科学数据啊，

航空救援研究显示，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里边和云层、雪地的相似度高达92%。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穿上白色的雨衣，从无人机的视角来看，你就是一朵会行走的云彩。哎，更离谱的是，暴雨当中的白色雨衣还会产生镜面效应，容易让搜救人员误判为岩石反光，然后呢，飞机就飞走了。你搁底下狂喊救我，还有他，我搁这儿呢，没有用，飞远了。所以说白色雨衣在野外啊，就是隐形衣，只不过隐形的是你自己的生命安全。有人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啊。还有人特别不服气，说那我不爬山不就行了吗？哎，我跟你讲，你天真了。只要你在户外，你遇到的不只是白色雨衣的问题。哎，咱们来看看那些让人后悔到想抽自己大嘴巴子的那种不知道和没想到。比如啊，有人说的，没想到上午还晴空万里，下午就大雨倾盆，哎，很经典吧。然后你开始反悔，哎呀，为什么我没看天气预报啊？哎呀，为什么我轻信了手机里那个晴转多云呢？哎呀，为什么我穿的是白色雨衣啊？啊，我穿的是白色 T 恤，一样的效果。还有更绝的，你经常去的一个地方，你闭着眼睛都能走，结果那天突然下了场暴雨，那个你走了800来遍的桥洞子变成了水下隧道。你想着，哎，没事儿，我开过去就一点水，然后你擦就开进去了。哎，发动机一响，水一漫，恭喜你，你的车变潜艇了。再看看那些本来以为躲过几分钟就好了的，在暴雨当中站在屋檐底下看着窗外的雨势，心想，哎呀，没事儿，就一阵儿啊，几分钟就停了。结果等了10分钟，雨更大了。等了20分钟啊，雨不但没见小，开始往屋里边灌了。哎，过了半个小时被洪水困住了。啊，你心想，没事，我再等5分钟。别等了，你赶紧报警吧，我求你了啊。就怕这种遇事儿不紧不慢的。说到夏天的大雨啊，给各位科普一个数据。所以啊，咱们每个人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啊，这话听起来虽然很像居委会大妈说的，但它是大实话。啊，你得学会那些应知应会的避险常识，比如说雨季不涉谷，夏季不囤山，啊，还有预警标识记心间。那个黄底黑字的牌子上边画着一个人被洪水冲走的图标，你别不当回事儿。啊，更不要拍照发朋友圈再配文一个啊，今天要勇敢哦。行车方面，不进积水区。你看到前面有一片水，不知道深浅，你以为你能过去，但其实啊，你那艘啊，你那车啊，就变成了一艘船了。冲过去之后，不是车坏了，就是人没了，反正好不了。如果不幸被困在车里，赶紧急速逃离。啊，不要想着打电话、发朋友圈、拍视频什么的，还有户外行走避开漩涡啊，下边可能是没盖的井口，你别以为好玩。最后啊，如果实在不行、无法转移的话，赶紧找高处。啊，但是注意不要跑到一棵孤零零的树底下，等雷劈下来的时候啊，你就成避雷针了。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不要觉得自己运气好。我就有个朋友。啊，就典型的硬汉，爬山从来不带雨具，后来淋了5回雨，感冒6回，现在哥们儿出门不仅要带雨衣，还带避雷针，哎呀，可小心了，走哪都跟个天线宝宝似的。

遇见小面。他最近啊被遇见小面这个品牌给起诉了，说他商标侵权。毛女士质疑对方恶意索赔，但是对方的律师表示啊这是正常的维权。毛女士随之协商需要赔偿多少钱，对方律师称啊需要赔偿7000-8000元左右。毛女士哭诉，是我8块钱一碗的面，我至少得卖出1000碗才够赔偿，而且我这1000碗还有成本。这事儿呢随之引发了争议。6月13号啊，涉事门店鱼见小面老板娘毛女士告诉了记者，说她是重庆人。这家餐饮店呢成立于2024年的8月份啊，就是因为重庆市的简称是鱼，所以当初啊她给这家门店命名为鱼见小面，并没有参考遇见小面这个品牌方，而且南阳也没。

遇见小面的门店。毛女士告诉记者说，6月3号啊，她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据她提供的法院传票啊，她因为侵害商标权纠纷啊被起诉，开庭时间呢是6月17号。王女士表示啊，说在收到法院传票之前，她都不知道自己被起诉了。遇见小面方面呢，也没有跟她沟通。后来她主动联系了对方律师，才知道被起诉的理由。遇见小面啊，官方表示说，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遇见小面的诉讼啊，他们在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具体呢，就是遇见小面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说品牌方已经注意到了，近日呢，公司委托的第三方律所对河南南阳的鱼见小面发起了商标维权行动，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了解情况之后呢，企业已经第一时间沟通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鱼见小面也是从一家小店发展到今天的，深知创业不易，尊重每一位经营者的辛勤付出。说白了啊，应该就是他们委托的第三方律所啊，在那儿瞎碰瓷。品牌方呢，要么不知情，要不然就是及时醒悟啊，反正就是人家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赢了官司但输了人心啊，输了人心就是丢了市场啊。所以说做生意的如果说连这点都拎不清的话，那还做啥生意，做啥买卖了，对吧？

39岁的杨女士啊，是资深的奶茶爱好者，平均每天一杯是常态。最近这半个月啊，更是每天狂饮3到4杯奶茶，几乎取代了白开水。6月1号啊，杨女士出现了剧烈的腹痛，伴有恶心、腹胀、全身发软，家属紧急将她送到医院。医生发现，杨女士的血液已经不是鲜红色了，而是乳白色、粘稠如浆的乳糜血，大量的脂肪粒悬浮其中。杨女士甘油三酯超出了正常值上限的118倍。经过诊断，她患上了重症急性胰腺炎啊，同时伴有严重的糖耐30到60克，相当于一口气吃下了10多块方糖。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日添加糖摄入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啊，一杯奶茶就直接超标。奶茶可以喝，但是不能天天喝啊，别加太多料。能选无糖就选无糖，能用鲜奶就别用，才是最健康的呀。奶茶也好，零食也好，这都是生活的调味剂啊，偶尔摄入就可以了。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有人拿调料当饭吃？

机器人伴侣来了。人形机器人终于走到了离家庭场景最近的一次，但做的不是呼声最高的家务活。上线十天，主打情感陪伴的人形机器人优一啊，收获了超过3800台的预售订单，对应的定金总额呀，超过了1000万元了。男款身着修身西装，女款呢可以上妆啊，搭载了养成系情感大模型，仅限成人购买。结合电商平台的商品介绍，这优一系列啊共有男女两款机型，其中啊男款身高1.83米，重42公斤，女款呢1.68米，35.2公斤，两款机型均支持 WiFi 连接，单次充电续航时长为2到4小时，没有3C 认证。搭载88个高自由度的运动关节，配备了养成系的情感大模型，本地加密存储记忆，支持多维度外观定制，已经开启了 IP 合作。啊，业内人士表示需要注意伦理隐患。别说那个有的没的，你就说能不能替我上班吧这一块。

0: 旅行是准备遇见，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4: 哎，大家好，我是子昂，很高兴能够做客。
3: 把泰国看作快乐老家的子昂呢，前不久刚刚去过泰国，并且他去那儿呢次数很多。而且也带着自己工作的属性和自己爱好的属性，就是体育元素一定是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就是到哪儿呢，我都会关注一下体育的元素。所以说也带着一种，不能说工作吧，这毕竟度假去嘛，这工作太残酷。带着一种探索和创造的
3: 且热爱嘛。
4: 对，
3: 你可能去到任何地方，如果有机会有足球赛，你肯定也都是想看一眼
4: 的。去了以后，因为那儿当时呢是有一个可以说是集文体一家的文娱啊和这个体育一家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呢当地的应该叫综艺频道办台庆。然后他们台庆呢特别的这个悠久的历史，不能说悠久，特别传统的一个历史，要办这个足球赛。就是把这个
3: 是媒体办的足球赛。
4: 对，就是把签约的艺人，就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挺让我感慨的，就泰国其实他在这个体育方面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热爱感和信念感的。这个如果说从体育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就比如说足球这件事儿啊，我们很少能看到就是明星组队去踢公开的这样的表演赛。
3: 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不管是泰国也好，包括可能相关的文化影响比较深远的像美国也好，欧美地区吧，他们的文娱和体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4: 对，
3: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联动和融合，比如说文艺明星去踢场球赛呀，或者体育明星参加比如超级碗。
4: 对，
3: 就是一个很好的印证嘛。
4: 是的，当时呢是这个当地的泰国三台呢办了一个台庆文艺演出啊，然后有线上的活动，有线下的文艺演出。文艺演出完事以后就是一场足球赛。足球赛呢就是把他们签约的这样的男艺人们全部的召集起来。他们办的特别全套，就很早以前就开始筹备，有分队仪式，然后有这个抽签仪式啊，然后入场办的特别的宏大，然后踢球的水平当然了都是艺人嘛，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业余，但是都很卖力，100%卖力啊，而且踢

0: 重赛参与，
1: 对，踢的是11人大场比赛
0: 啊，
1: 多等等，包括最后的还有这个点球大战啊等等啊，非常的全
0: 套，所有的赛制规则都是按照专业级比赛来的，
1: 是的，
0: 只不过选手是纯凭热爱，
1: 对，
0: 嗯，
1: 观众们也是纯凭热爱啊，就是。嗯，我说实话，
0: 哎，有没有一点像咱们的那个村超啊？
1: 很像，很像啊，就是，但是村超呢，一开始其实大家的亲戚朋友啊，村超最开始。

0: 区都有自己的衣服、应援服、灯牌，然后应援的会长就唱歌喊口号，然后打标语，哇，特别的热闹。
1: 嗯，都有组织有纪律。
0: 对，就基本上就没有散客。全是这个拉帮结伙来的。
1: 那这种比赛是对外售票的吗？
0: 是的，是对外售票的。
1: 大概的票价是多少钱？
0: 这个我还真没有。
1: 你对比一下咱们国内的就是中超的比赛。
0: 我觉得得有个就是500块钱左右。因为是涉及到
1: 人民币。
0: 对就是我记得有一档票是3000泰铢所以说500-600块钱吧差不多。但也有肯定更便宜的。
1: 没有很离谱。
0: 对，没有很离谱。
1: 价格是合理的。
0: 是，而且我很惊讶的是，就是我做的那个方阵啊，是追一位女艺人的是粉丝团队
1: 啊，就是男女混踢呀、啊？
0: 不混踢，女生的应援比如说球队经理，然后包括之前的赛前赛中的演出球赛还是就让男艺人来踢了。
1: 明白。
0: 然后我特别惊讶的是，他不仅在这个场边，就是明星们这个艺人们在巡游的时候呢，是在打招呼，然后他看到了这个方阵以后，他的巡游一圈以后，坐到了我们的身边。
1: 这么近的吗？
0: 就坐到我。
1: 所以你们那个看台的票也没有说是什么，比如类似于内场啊，
0: 没有什么
1: 或者 VIP 区域什么都没有。
0: 对，就是足球场正常的还场票
1: 所以他们那儿的艺人也会说，在这样的比赛场上，就像普通观众一样，
0: 对，
1: 坐在坐席当中。
0: 是的然后坐了以后聊天，一起合影拍照，发他们的社交媒体。然后我觉得很惊讶确实很惊讶，就是把这个粉丝经济、娱乐文化还有体育结合的特别好，
1: 融合在了一起。
0: 对，这样的我觉得文娱体育融合的产品挺羡慕的。
1: 就是在球场外围，在比赛前也会有很多的应援的
0: 会有
1: 周边产品是吗？
0: 就是我是在开赛前这个6个小时的时候，
1: 这么久，
0: 8个小时的时候，中午的，
1: 天，
0: 中午的11点，我去跟我的朋友去拿了票。
1: 晚上9点开始比赛啊？
0: 晚上6点开始这个演出，6点多开始演出，8点开始比赛，我记得是大概这么个时间然后我们在11点多的时候，中午11点多去，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泰国巨热巨晒，
1: 我都正是最热的时候，
0: 要昏厥了。然后粉丝就成片成片的就坐好了，就已经在太阳底下坐好了，就一个帽子或者一个扇子。
1: 天哪！
0: 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应援排练了。我就觉得就感人，我觉得这个
1: 就是粘性嘛，你说粘性，
0: 对，就粉丝经济的威力哈。然后，那我下午当然就睡觉去了，吹空调去了。然后晚上再去的时候呢，就完全就粉丝们早就进场了。6点多开始的，我5点多到的，粉丝早就进场了。外面就是各种还没有进场的粉丝团体在排队进场，然后还有陆续有艺人的车来，然后就大家就会跟车追车就真的是大型的明星见面会的感觉。
1: 明白，你一时可能会恍惚，说这到底是一场体育比赛，还是一场明星见面会？
0: 对，然后还有周围的这些周边的小商业，就已经是成了一个嘉年华了。
1: 明白
0: 到处我围着这个体育场走了一圈手里面全是东西就他们就会直接递上来，尝尝这个尝尝这个
1: 也不用花钱吗？
0: 对，这个收下这个收下，就不用花，他们就来，因为知道这儿也很有流量尤其是落地流量，线下流量，
1: 就是来宣传自己的产品的，
0: 就是来获客的我觉得这个整个的生态做得挺好
1: 这就是在曼谷的体育场，
0: 对，
1: 相当于的一个周末举办了这样一场比赛，还挺别开生面的。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其实曼谷的文娱活动很多，这个也受制于大家如果说做攻略的话，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很少有旅游产品啊去做当地的文化，或者说去做当地的文娱，泰国的文娱产品其实还是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啊，在划定去泰国的路线，我们就拿泰国举例。
7: 其实到了泰国，如果你对这样的比赛感兴趣的话，它大街小巷，尤其是泰拳，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嘛。它有那种宣传车，
6: 对
7: 啊，然后就在街上巡游，然后会有一些泰拳选手就直接在车上做一些表演性的动作，然后招呼客人去看他们的泰拳比赛。
6: 是的，
7: 就如果你到那儿以后行程并不是很紧张，有空余的时间的话，你晚上可以选一天买两张票，应该也不会太贵。
6: 对，
7: 去看一看。
6: 肯定还是因为也有跟精彩程度，包括是不是电场赛啊，是不是主赛，
7: 会有关系，
6: 都有关系。
7: 但你去感受一下氛围嘛。
6: 对，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想法，就是会让我当地的朋友好好总结一下，就是用让大家去专门
7: 串起一条线路，全都是感受泰国的体育文化呀、
6: 娱乐
7: 文化呀、
6: 对这些项目，就是这是当地人的真正的精神生活，
7: 对，
6: 就不只是看大皇宫啊，
7: 对，
6: 看寺看庙看山看河，
7: 不只是走景点和去海边，
6: 对，
7: 也不仅仅只有冲浪潜水这些运动项目，而是感受他们的

0: 项目背后的一些文化和本土人的生活。
1: 是的，
0: 嗯，
1: 包括他们的足球文化、球衣文化，
0: 嗯，
1: 还有一些潮流运动，其实他们都做的还蛮不错的。
0: 嗯，周边也做得很好。
1: 对，
0: 因为子昂这两年也一直深耕在飞盘这个领域嘛，嗯，然后包括我们台里面我们身边小伙伴一起玩飞盘，需要组局啊什么都会先找子昂，因为子昂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很有人脉。据说你这次去完泰国以后，也想把飞盘文化，把这个中泰两国给牵连在一起，是吗？
1: 当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因为认识了很多泰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知道泰国的，或者说整个亚洲吧，这个飞盘运动都是一个潮流新兴运动，然后
0: 很年轻态，
1: 对，很年轻态。尽管说现在热搜上经常冷不丁来一个。为什么没人玩飞盘了？但事实上
0: 就会觉得好像他没有当年刚刚兴起的时候，就是人手一块盘的那种感觉了。
1: 对，但作为一个体育从业者，就是我很清楚原因，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项运动。就比如说在中国兴起了，然后呢兴起以后大众先是大众所接受，
0: 因为它往上冲的这个势头太猛了，所以它势必会有往下走的下坡。
1: 这其实我觉得不算衰落，我觉得我把它称之为沉淀。
0: 嗯
1: 啊，就是它其实现在打飞盘的人口是很可观的，尽管说只有鼎盛时期或者说爆炸时期的十分之一，或者说十分之二、五分之一，但其实总人数其实还是很可观的。而且这些沉淀下来的这样的运动人口，其实他们就不再是随便扔一扔，而是开始进行更多的训练、组队、比赛，
0: 想要有战术啊，想要有队伍，想要组织，然后有赛制，
1: 对，有争得荣誉的这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对任何一项运动来说都是一个正常的轨迹，
0: 是
1: 啊，就是从国际级别发展。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其实亚洲的很多的这个地方还是职业化更早一些的啊，那中国的这一项运动或者说很多潮流运动还处在一个就是自然的收缩到职业化的一个过程当中去。
0: 嗯，
1: 其实如果说想要真正的职业化还需要一些推动。
0: 嗯，
1: 那我觉得如果说有机会能有一些赛事让大家走出国门为国争光啊，其实呢也是非常有荣誉感的吧。
0: 嗯，
1: 那如果说未来就像因为足球有亚冠联赛，
0: 嗯
1: 啊，其实那潮流运动如果说也有类似的俱乐部之间的亚洲交流机制的话，那可能会让整个的这个潮流运动的文化更加的活跃起来，发展起来。
0: 所以接下来是有这方面的打算。
1: 当然如果说这个一切顺利的话，带着大家去泰国为国争光，
0: 尤其泰国多了一个理由，就是可以去打飞盘。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子昂可以跟我们总结一下，你觉得以你去泰国这么多次的经历，怎么样规划一下自己的时间，然后行程线路会相对合理一些？你会觉得推荐大家怎么去玩？
1: 我觉得首先呢，曼谷是中心。然后时间
0: 呢，直飞的抵达地，
1: 对，是的。然后我们先确定这个中心，然后又确定一个时间的锚点是五月前后。五月前的话，建议去海边。然后一月到五月一定要去斯米兰这个海岛，因为它只在一月和五月开放，一月到五月开放。然后五月之后的话，是泰国旅游的淡季。因为雨季到来了。然后比较热又比较潮湿，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海边的话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因为经常天气不一定是晴天。那建议可以往北走，啊，从曼谷落地之后往北走，去清迈，啊，去这个古城去逛一逛，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在海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骑大象的地方，但是往北走的话可以。我就觉得就是以这个时间，
0: 我觉得还是以跟大象互动作为一个原则吧。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去到泰国的朋友就一定要非说
1: 要骑上
0: 去，对，这事情对吧，咱们已经这么多年了，大家的这个对于动物保护的认知也在逐渐的提升。然后其实上泰国也有一些小象的保育员啊等等，这些你都是可以去近距离的接触大象的。其实好多游客他是因为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选择，然后他又很想去接近就是亚洲最大的哺乳动物，
1: 是
0: 他只能不得已选择了骑大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更多的选择给我们的游客来提供了，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规划。
1: 对，我第一次在园区见到大象站在我面前的时候，确实是人生的大震撼。就想象过它很大，没有想到它这么大。
0: 你在动物园没有见过吗？啊，因为没有那么近距离站面前，毕竟咱们都有围栏啊或者玻璃挡着。
1: 是的，就是那种庞大的生命力的压迫感。

0: 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1: 对对对，
0: 也确实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1: 嗯嗯 嗯
0: 啊，然后以曼谷为南北的这种分界，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呢，如果说大家下半年去的话，天气还好，
1: 它主要还是分雨季。
0: 对，
1: 就干湿两季嘛。
0: 对，就我首先建议，如果说没有特别想去看海的诉求的话，那其实可以往北走，清迈、曼谷、清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条路线。
1: 嗯，
0: 然后
1: 偏城市化一些。
0: 对，偏城市化。然后清迈其实也是偏古文化一些。
1: 嗯，
0: 然后民族化一些。如果说想去这个更多的这个海边的话呢，两条线嘛，一条是甲米线。一条是普吉线，
1: 嗯
0: 啊，然后甲米线和普吉线其实它是一个钳子两端，然后
1: 但会偏中式一些还是
0: 偏欧式一些？
1: 偏欧式一些。
0: 对，就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去斯米兰，这次去斯米兰，然后很多的中国游客啊，他看了很多攻略，
1: 嗯，
0: 然后某书啊、某博啊，这都让他们去那几个海滩去待命，然后呢，他们就要很早5点到6点起床。然后女生可能要打扮打扮的话要更早，
1: 去干嘛？
0: 有车来接他们，开1个多小时开到斯米兰的出发点，去斯米兰海岛的出发点上船。
1: 然后呢，就海钓吗？还是什么出海？
0: 出海游岛浮潜。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那个斯米兰是果冻海，非常赞叹。就是
1: 果冻海的意思是颜色还
0: 是？
1: 是
0: 的，像蓝色的果冻啊，那个质感就
1: 凝胶质地。
0: 对，不真实，它蓝的不真，就是浅蓝色那种绿蓝色都不真实的绿蓝色，就是确实有点让人恍惚了，那个美的恍惚了。然后再加上它只开5个月嘛，
1: 哦，
0: 但是呢，就是其实当地的朋友告诉你去麦考海滩，这个我还在备忘录上专门记了。麦考海滩那个地方我印象就一点，晚上。我们说出去吃个饭吧，去了最大的一家那种烧烤摊儿，那我觉得有200-300个人坐在那儿，我真的认认真真的
1: 露天烧烤摊儿，
0: 对，
1: 嗯，
0: 我认认真真的站起来扫视了大概2分钟，
1: 嗯哼，
0: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个黑头发，没有，一个都没有，
1: 没有亚洲面孔啊，
0: 对，我当时就感到无比的孤独，
1: 欧美人，
0: 对，再加上我对面他也是。外国人，我就觉得当时我就无比的孤独，对，我很震惊，
1: 你被孤立了，
0: 就我就觉得，我觉得中国游客应该是任何一个好地方都能发现得了，
1: 对啊，
0: 都能去得了的，
1: 对啊，
0: 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地方我就没怎么见到过。
1: 再重复一下那个海滩的名字，
0: 麦考海滩。
1: 麦考海滩。
0: 然后那个地方最关键的是，那个地方去斯米兰的话，当然现在已经关了，这个关岛了哈，如果说您去这个地方，那
1: 明年请早，
0: 对，那个地方15分钟就到，
1: 哦，
0: 啊，15分钟就到开船的码头。
1: 15分钟是指从哪儿到哪儿？
0: 就从麦考海滩，
1: 然后到码头。
0: 对，其他的
1: 海
0: 滩都要1到2个小时。
1: 哦，
0: 所
1: 以
0: 说可以很从容的起来化妆吃早饭。
1: 嗯嗯，就不会这么的特种兵了。
0: 没错。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先跟子昂聊到这儿，谢谢子昂。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糟了，要迟到了。
1: 哎，别急，看我的。
0: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1: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0: 讲规矩才安全。
1: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6月1号，一辆城乡公交车缓缓驶入郴州市嘉禾县城一公交站点，正在等车的退役军人曹世雄随即上车，掏出优待证，轻轻一刷，免费乘坐，整个过程不到2秒。这个简单的变化源于嘉禾县委巡查组的一次以巡促改行动。正是这次有力的推动，让全县8000余名退役军人实现退役军人全域免费乘坐公交。今年3月，13届

0: 嘉禾县委第十轮第二巡查组进驻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把退役军人的急难筹判作为巡查靶心，逐一摸排推动解决。随着嘉禾县城乡一体化不断推进，退役军人往返城乡的出行需求日益增长。按照湖南省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相关规定，退役军人凭湖南制发优待证享受公共交通优待。然而巡查组在调研中发现，原有的公交优待仅覆盖县城线路，乡镇至县城、乡镇之间的公交线路并未纳入优待范围。退役军人曹世雄：
1: 坐一趟车虽然钱不多，但对不少退役军人来说能省则省。
0: 曹世雄说，以前镇里到县城单程要几块钱，一个月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巡查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个别谈话、实地走访、查阅资料等方式，深入了解政策执行中的堵点、难点，全力推动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凭优待证免费乘坐县域公交车政策落地见效。嘉禾县委第二巡查组组长曹日中：
2: 我们通过巡查发现，退役军人免费乘坐公交这个政策，县城线路已经覆盖了，但乡镇到县城这一段还是空白的。群众有需求，政策有依据，我们巡查就要全力推动解决这个问题，落实好上级的政策，满足好群众的需求。
0: 民生短板必须尽快补齐，县委巡查组敏锐捕捉到这一问题，随即向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反馈整改意见，并持续跟踪督办。该局高度重视，主动担当，积极对接，第一时间组织专题研究，迅速形成落实方案，并联动交通、财政、乡运公司等多家单位协同推进，全力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在湖南省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框架下，嘉禾县于近日率先将优待范围从县城线路延伸至城乡全域，真正实现了全域免费、一证通达。退役军人曹世雄：
1: 现在手持优待证从镇里到县城办事就可以刷证免费乘坐，这是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这种被尊重的感觉比省那几块钱更让人暖心。
0: 推动政策落地的同时，县委巡查组还督促相关部门同步规范优待乘车核验流程，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如今全县8000余名退役军人及其他优抚对象均可持优待证免费乘坐县域内所有公交线路，拥军优抚的民生实事真正惠及千家万户。从发现问题到推动解决前后不到2个月，这背后是巡查组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的坚定决心，也是职能部门闻令而动、协同发力的务实作风。嘉禾县委第二巡查组组长曹日中：
2: 让退役军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忠诚与关怀，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同向发力、协同推动的工作思路，把监督的触角延伸到群众的身边，紧盯一件件民生实事，推动一项项政策落实，用巡查监督的力度和温度书写更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书本里说，你的感情呢，可能正在感冒，你的生活可能一团糟，而你的世界可能只差一个最好的人。可是，如果不去经历，怎么成长呢？不去受伤，又如何坚强呢？不去相信的话，又如何相遇呢？在这本书里面，一共有12个温馨治愈的情感故事。作者说，希望可以通过这些故事，给年轻人爱的正能量和信心，让你在面对爱的时候不害怕，怀疑爱的时候也很坚定。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在书本当中啊，这些故事呢，也许是你的生活中永远不会遇到的，又或者是你曾经经历过，正在经历，或者呢将会经历。张浩晨呢，在书本里面用电影化的手法，把故事中的人物带到你的身边，他将和他们共同欢笑，共同哭泣，也经历12段美妙的人生。这本书啊，就好像是酒店门口的伞，遇见下雨天，告诉你不要淋着，可是呢，又有一点像一个残忍的耳光，让你沾沾自喜，快忘了自己模样的时候呢，狠心的提醒。它还像你淹没在孤独人群里的一声叫喊，你一定会回过头，你会发现，有人正在找你。这12个故事呢，是写的各式各样的男女的故事啊。比如说，当你在某个零碎的深夜，又或者是赶路的地铁公车里看看，任你选择，跟其中几个人认识，感受他们的爱恨，或欢喜，或悲哀，或疯狂，或遗憾，在你落单时，暗恋时，还有失恋时，试图放弃时，

0: 可以成为一个隔空的拥抱，给你一些无声的安慰。希望你可以慢一点读它，可以听着歌，吃着爆米花，又或者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枕边。要相信爱的吸引力呀、
1: 流浪的人未必
0: 说，希望这本书呢可以给你的忙碌生活带去一点点甜头。当你对爱情还抱有一些向往和期待，那终究也对得起这份相遇。这本书的作者

0: 生活再委屈，都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看到勇敢。
1: 世界再残酷，都应该为自己找到希望。
0: 在薄薄的纸张之上，我看见了春夏秋冬。
1: 在安静的历史中，我听见了时间的好奇心。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听见更多可能。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张浩辰的作品《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书本里的片段。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节选。100个人有100个对爱情的态度，我们谁都会受100次冲动之前，看看自己在这一段感情里的收获。别轻易觉得爱可弃，心可依，一个人能行。最好能记着，别人给你的爱都是无辜的。

0: 每个人的青春其实都是一本精彩的书，残酷的，悲伤的，幸运的，幸福的。要说尽其中的遗憾，怎么能用几句话说得清呢？后来才发现，时间是永恒的敌人。永远跟有没有勇气没关系，跟牵了多久的手也没关系。它能给人无穷无尽的生命，也能给两个人最长的距离，能让你忘记所有快乐的细节，却偏偏记得伤心是多么的刻骨铭心。愿你能因为某个人的出现而让世界丰盈，愿你的生活如同贺卡上烫金的祝词欢脱，愿这悠长岁月温柔安好，有回忆煮酒，愿你没有软肋，也不需要盔甲，愿我们和爱的人一起浪费人生，热泪盈眶，长生不老。毕业如一场告别的宴席，几杯酒下去呢，就各自回家了，留在桌上的是彼此要做一辈子好友的誓言。
1: 流浪的人未必都迷茫，打开文字的拼图，天空更加辽阔。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0: 刚刚分享到的呢，就是书本里的片段。有读者说啊，我们殊不知再美的爱情都在经历着岁月的侵蚀，缺点开始放大，而美好呢，逐渐成为你身上本该

拥有的品质而被忽略，并不是不爱你，只是因为太熟悉，而有时候忽略了爱的本质。因为生命的平凡，有一天也会变成生活的附庸。那些你看起来美好的事物，其实都只是你强加在我身上你想象中的那个完美的另一半。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本好书。如果你最近也在经历着感情的考验，或许就可以来看一看张浩辰的这一本《我与世界只差一个你》。我们下期见。

0: 开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呼北线东往西方向，从回龙路到 G209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推进会，18届县人民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里约勤俭牵手酒鬼酒，千年文脉共酿湘西文旅融合新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6月17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城市体检及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推进会，县领导彭礼、杨田、田光志、唐小平、向大龙参加。
0: 会议听取了城市体检报告草案、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情况汇报，参会人员围绕城市体检、专项规划编制、项目储备等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吴光文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务院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政策机遇，做实做细前期工作，推动项目落地落实。 吴光文强调，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推动工作重心从铺摊子向补短板提品质转变，要精准对接政策导向，围绕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短板和老旧小区改造、管网改造、城中村改造等重点领域谋划项目，优化设施布局，切实提高城市体检精准性、规划编制可操作性和项目储备针对性，努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 发展实效。吴光文强调，要始终突出问题导向，围绕龙山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找准城市建设运行中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在专项规划中制定明确目标、任务和措施，逐步消化解决，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城市变化。 要加强项目策划，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提升项目策划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实施性。
1: 6月17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主持召开18届县人民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等。
0: 会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紧紧围绕龙山五区建设战略，把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摆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切实抓紧抓好。要全力推进重点工作，充分发挥优势，深耕教育体制，擦亮龙山教育品牌，围绕“四五四”产业发展工程，强化科技赋能，积极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 大力培育引进各类人才，充分激发人才队伍积极性，要通过征资上项完善机制，强化要素保障等举措，全力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提质增效。会议还针对端午节假期防汛形势作出全面安排部署。会议强调，端午节假期面临新一轮强降雨天气，降雨集中，致灾风险高，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待班制度，坚决杜绝脱岗底线。
1: 6月15号，酒鬼酒建厂70周年庆典暨富裕大会在吉首市举行。活动现场，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县里约管理区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0: 北有西安兵马俑南有里约勤俭读，在以试读的勤俭中，有24枚直接记载酒事内容，涵盖祭祀用酒、官吏配给、市井往来、传统酒礼等诸多场景，将湘西地区酿酒用酒的可信历史明确追溯至2000余年前的秦代。 活动现场，里约勤俭博物馆向酒鬼酒公司赠送了2枚复制件，里约管理区与酒鬼酒公司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里约勤俭顶级文化 IP 与酒鬼酒产业品牌优势，联合开发主题文创酒产品，系统活化湘西千年酒文化资源，推动馆藏文物冷文化向可感知、可。

0: 红豆等食材整齐摆放，选手们各显身手，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1: 让那些八戒、八生命他们都不会的，都让他们学会的。
0: 经过紧张的比拼结束后，评委现场通过粽子数量的多少，依次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参与奖，为获奖选手们送上了活动奖品。
2: 端午节来临，电坊镇先锋社区依托乡村客厅阵地，组织驻村工作队、村支两委干部和辖区村民开展端午节主题活动。
0: 社区精心筹备了一场接地气的乡村文艺汇演，整场节目全部由村民自发编排、自主演绎，台下男女老少围坐观赏，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简单朴实的乡村晚会，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传统节日有氛围、有温度、有烟火气。
2: 端午节也是艾叶的收获季节，在喜洛镇欧西村艾叶种植基地，一株株艾叶长势喜人，十多位村民正在艾草地里收割采摘艾草。
0: 在20亩艾叶种植基地，村民们准备好口袋，麻利地摘下艾草，一个人每天可完成2亩的采摘量。采摘后，村民把艾叶摊开晾晒在干燥的地方，最后进行打磨制作艾叶香包、枕头、足浴包等多种产品。6月17号，在岳麓大道教育局至黄仓社区连接绕城线路段，压路机来往穿梭，天然气施工人员紧张有序地忙碌。此路段炒沙滩铺施工顺利进行，目前全线天然气改造施工有序推进。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龙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沙，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到南门二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湖北线东往西方向，从回龙路到 G209，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湘鄂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同到风雨幻变，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线。人是生于斯，目光消灭，只望永远可见。
1: 可知道言值总有终结，回味世俗寻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逢。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对婶子的病你不要太焦心，我听说这种病如今已经能治好，青葱嫂劝道。唉，暖暖叹了一句，娘的命可是真不好。没，我在的那个保洁公司很小，没见有啥像样的小伙，再说在外边只想着多挣钱，对这事儿还没有时间去

0: 嘞。
1: 暖暖望着路边那淡白色的湖水答，
0: 可别骗你嫂子，甭到时候突然把一个帅小伙领到我面前吓我一跳。骗你是狗。
1: 对咱村的开田，你拿没拿个主意？
0: 他
1: 暖暖犹豫着，一时不知该怎么说。开田也是楚王庄人，姓邝，是暖暖自小的玩伴。暖暖记得最初和开田认识还是在一个秋天随娘去灵岩寺上香的时候。在楚王庄去灵岩寺烧香最勤的，除了暖暖他娘，就是开田的娘。暖暖娘烧香勤是为了让佛祖保佑暖暖爹在丹湖里打鱼不出事情，开田娘烧香勤则是为了地里的庄稼。开田家是那种一心种地的人家，为了保证地里有个好收成，开田娘不仅要在年节里去给佛祖叩头，春种秋收夏播前也都要去寺里送个香火。就是在灵岩寺的大门前，暖暖第一次和开田见了面。他记得他们两个人当时都拉着自己娘的衣襟，一起随着上香的人流向大门里进。在娘和开田他娘打招呼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开田，那一刻开田正把一小块水果糖塞进嘴里，两只眼新奇地看着山门。你头一回来？暖暖问。开田因为当时嘴里有糖块而只是笑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又伸出手从嘴里把糖块拿出来，说，俺娘说娃娃太小，寺里的和尚爷爷不让进寺门。为啥？暖暖惊奇了。怕把尿撒到佛堂里。开田说完就又把糖块塞进了嘴里。暖暖笑了，说，俺跟娘来过好多回了，一次也没尿过。边说边看着开田吃糖，不自主地吞咽了一口口水。
0: 糖甜吗？
1: 他又问，尽管他知道这样问有馋嘴的嫌疑，是说吃糖顶啥用，有那点钱还不如买点盐嘞。
0: 甜，要不你尝尝，俺娘给俺买了三块糖。
1: 开田边说边从衣袋里又掏出一块糖递到了暖暖手上。暖暖迟疑了一瞬接下了，当他将糖块上的纸剥去填进嘴里的时候，他飞快地看了一眼娘，还好娘没看见。这是暖暖觉得最甜的一次上香之行，也是因此他记住了开田，记住了这个秋天。在此之前，暖暖一直不愿和娘一起到灵岩寺上香，不愿的原因就是心疼东西。每次看见娘把家里不多的一点白面蒸成供香馍送到寺里摆到佛祖像前，把家里卖鸡和鸡蛋换来的钱买成香表在寺里的香炉里烧掉，她就心疼得难受，就想还不如让我吃了供香馍耐饿，给我买了糖块解馋嘞。有一次她把这想法给娘说了，一向不发火的娘啪的在她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娘生气地说，不送供香馍，不烧香和表，不去寺里祈愿，佛祖会保佑你。为了他这话，娘那次在大殿里的佛像前多磕了几个头，边磕头还边向佛祖道歉，娃儿小不懂事儿，你老可别怪罪他。从楚王庄到灵岩寺足有三里地，

0: 憋着嘞。就是从这次吃糖的上香之行起，暖暖和开田平日才在一起玩了，彼此才知道原来两家都住在楚王庄里。庄子太大，开田家住庄子中间，暖暖家住庄子南头，两个人过去竟不知道对方。俩人在一起玩的时候一多，对对方的了解也就多了。开田知道暖暖他爹楚长顺平日总驾条小船在丹湖里捕鱼，暖暖知道开田他爹矿包谷是种地的老把式，暖暖还知道开田的饭量大能吃，动不动就觉得肚子饿，而且夏天是不穿衣服的，每顿饭吃完肚子总圆得像一个大西瓜，走路都一晃一晃的。大人们用指头敲敲他的肚皮，发出的声音和敲西瓜时差不多一样，他只要稍一走快，那肚子摇晃的好像就要掉下来。暖暖有时也怯生生地走上前，用指头小心地摸摸开田的肚皮。从这时起，暖暖因担心开田肚子饿，常会偷偷地从自己家里给开田拿馍吃。开田只要一看见馍，不管肚里多饱，都会毫不客气地接过来，三下五去二的全吃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暖暖后来上学的时候，刚好和开田分在了一个班，两个人上学时一起走，下学时一起回，关系越加的好起来。上学下学的路上，两个人玩得很开心。夏天他们一起逮蚂蚱，评论着哪只蚂蚱蹦得远。冬天他们一同堆雪人，商讨着用啥给雪人当眼睛。春天他们到处摘野花，比较着哪种花朵戴在暖暖头上最好看。秋天他们去玉米地里折甜柑，只吃得嘴上起了泡。两个人还互相关心，暖暖家里做了好吃的总不忘给开田带一点，有时是一个熟鸡蛋，有时是一个肉包子，有时是一块炸鲤鱼，有时是一节煮玉米。开田家里更穷些，拿不出别的东西，他就总记着用一个空酒瓶装些湖水拎到手里，一当暖暖说渴他就递过去。有时直到放学了暖暖还不渴，开田就让暖暖用瓶里的水洗手。他捏着瓶子慢慢地倒，暖暖对着细细的水流仔细地洗，只把两只小手洗得红红润润干干净净。考上初中，两个人都长高长大了，就不好意思再像过去那样亲密，上下学的路上不敢再形影不离，常常是一个在前走，一个在后跟。有时俩人离得稍近些，装上别的学生娃就会嬉笑着叫搞对象了，吓得他们又该吃的东西他会用一条手绢包好，趁别人不注意放在路边的一棵榆树树杈上，他再在树下做一个举手摘树叶的动作，走在他后边的开田就会看明白，就会很准确地去树杈上拿到东西。两个人那时经常在一起交流长大后的志愿，暖暖说他想当个教师教一群小学生，开田说他想当一个乡长管上个十几万人。快上高二的有天傍晚，放学回家的开田反常地走得很慢，走在后边跟他保持一定距离的暖暖估计他有事，就也放慢了步子。待其他的学生都走远之后，暖暖赶上前，开田这才哽咽着告诉他，他爹因为赶着犁地打牛太狠，气急了的牛就回头把他的两条腿抵断了，他不能再上学，要帮爹干活了。跟着又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和本子塞到了暖暖手里说，这些我用不着了，你拿去用吧。暖暖当时含泪攥住开田的手，一时不知该怎么安慰他。暖暖那是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将来考上大学，然后再想法给开田些帮助。可惜事情并没按他的心愿发展，高考时他落了榜，娘陪着他去巨乡街中学门前看红榜，暖暖在榜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惊得他好久没有挪动步子。对此娘倒没怪他学习不好，只说这肯定是佛祖给的报应，他老人家保准在记着你偷吃他贡品的事儿。他生了气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娃子自作自受，老老实实在家跟你爹下湖打鱼吧。娘说完

第二天就提了香、表和供香馍去寺里磕头，表示甘愿受罚。暖暖原有的希望破碎之后，先是跟着爹打了一年鱼，之后就坚决地要求出门打工了。你这次回来，把娘的病照看好后，也该把自己的婚事想想。青葱嫂的声音又在黑暗中响起，尤其是开田，免得他以后心生怨气。行吧。暖暖望着路的另一边那黑黝黝的大山，轻轻应了一声。到医院已是夜里十点多了，暖暖见了爹，知道下午的手术是医院请县上的医生来做的，做得挺顺利，娘眼下还在特护病房里，一切都还正常，悬着的心才算放下来，才软软地坐在了医院门前的台阶上。把心放宽吧，谁还没个病病灾灾。青葱嫂坐在一旁喘息着劝婶子，她不会有事儿的。嫂子，谢谢你，累坏你了。暖暖心有不忍地攥住青葱嫂的手。没啥，这点路还能累坏我了。青葱嫂说着站起身，我去找个饭馆，让他们给你做碗面条吃。暖暖在医院里整整陪了娘一个半月，经过化疗和放疗，大夫说娘的身上已经没有了癌细胞，可因了手术失血和化疗放疗的反应，娘的身体已经衰弱得不服，竟不能走路了。想想过去娘在秋收时常挑着百十斤的玉米和红薯由地里回家，娘今天的这个样子实在让暖暖心里难受。癌症，你为啥偏偏要缠上俺娘？俺娘这辈子受的苦还少吗？俺们家的日子还不够艰难吗？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你都让他们结结实实的，为啥偏要难为俺们？老天爷，俺们哪点对不起你了？你这样子待人实在不公，不公。娘住院近两个月，把暖暖从北京带回来的钱全部花完还不够，又把爹平日卖鱼积起来的一点家底也花光了。奶奶平日常说，乡下人一生就三件大事，干事他能转眼间把你变成分文不剩的穷光蛋，让你一夜回到解放前。把娘从医院接回家后，因为和和还要上学，爹要下湖打鱼赚钱，奶奶老的已做不成啥活，家里的一应事务自然要由暖暖来做了。暖暖收起了再去北京打工的心，扑下身子一边做家务一边负责种家里的那块责任地。在忙家务忙种地的间隙里，暖暖常会想起在北京打工时和女伴们在一起玩乐的情景，每当这时他会不由地叹口气，自语道，我算是被缠在楚王庄了。暖暖对自己出生的楚王庄早就没有了好感。其实楚王庄在当湖西岸的村子里还颇有名气，楚王庄出名缘由之一是它所处的位置好，藏在长满绿树青草的山凹里，面对着一望无边的当湖，人站在村后的山顶，向东能看见浩浩渺渺的当湖水面，能看见来来往往的渔船，倘是天好还能依稀看见当湖东岸上的景致，向南向北向西都能看见绵绵延延的伏牛山群峰和林海。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呢，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啊，一面是直播带货大火，另一面呢是直播间是翻车不断，假货横行。消费者在直播间购物的时候如何防止被割韭菜遭到欺骗，就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升法庭的法官助理秦鹏博呢，跟大家来介绍几起这种典型的涉及到直播带货的纠纷，能够给大家呢带来一些帮助。哎，秦鹏博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么今天您为大家所讲的第一个案子啊，是这个小李他的一个事情那么他到底遭遇到一个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大家讲一下。
4: 好的啊，小李是一名书法爱好者，他喜欢在直播间里看主播练字。有一次在看主播练字时看到了这个主播也出售写字教程还有钢笔的广告，因此小李加了主播的微信，达成了交易，向他微信转账280，买了钢笔还有这个练字的教程。收到货之后小李发现钢笔的笔尖出水不流畅，就告诉这个主播钢笔存在质量问题。主播就同意更换这个钢笔，但是后来呢，主播以各种理由就拒绝了这个退换货。一次这个小李联系短视频平台这个所属公司，要求公司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公司拒绝了小李的退货主张，并拒绝提供主播身份信息供小李用于起诉。后来小李以该视频平台所属的公司的主播出售三无产品存在恶意欺诈的事实为由将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小李购物损失和三万赔偿，共计1120块钱。
3: 那么这个里面在这起案件当中，小李的请求后来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吗？
4: 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了小李的起诉。
3: 为什么？
4: 因为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作为直播平台，为用户提供上传视频还有直播互动的功能，小李跟主播并没有通过涉案短视频直播平台的购物链接进行交易。所以小李跟涉案公司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小李与该主播通过微信转账交易，双方建立的买卖合同，涉案公司不是合同的相对人，所以驳回了他起诉。
3: 那么像小李这样的情况，他应该去找谁呢？
4: 他应该去找主播，因为这主播实际上是个销售者或者经营者。
3: 那么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那么小李最后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支持，是他告的不对是吧？他不应该去告这个平台这个公司那么您觉得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值得跟我们大家在通过看这个主播，不管是直播带货还就是进行直播的时候，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样的教训？
4: 我们常见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虽然并非买卖合同或附屋合同的当事人，也非居间人或出租人，他只是为交易双方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的主体。上述案例中小李通过微信和主播进行交易，没有经过第三方平台，交易行为难以得到行政监管部门的

0: 监督规范。因此呢，喜欢建议啊，这喜欢通过直播购物的朋友啊，一定要在知名度较高的网络平台上选择信誉较好的商家下单时啊，一定要在平台内链接下单，也就是在这个交易平台上下单，不要私下交易。
1: 这个页面上的下方正好出现了一个链接，就是主播在直播的时候所卖的啊，比如说这款笔啊，或这个品牌的一些其他的产品，他直接点击链接来购买，这时候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告平台。
0: 是的，那这个平台它这时候可能就有一个身份了，就是电子商务平台。
1: 嗯，
0: 啊，它就可以作为，另一个被告承担连带责任。
1: 哦，好的，好，这是其中的一起案件哈。那么下面呢是一位小王他的遭遇哈。那么他所涉及到的这个产品啊，就是这个手机了哈。您把这个小王购买手机的这个经过以及纠纷所产生的经过，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哎，好的。2019年5月的时候啊，小王在一个 APP 直播平台啊观看直播，主播呢叫小许，
1: 嗯，
0: 手持手机啊向自己的粉丝啊出售，介绍说啊这个手机啊原价10000多块钱，因为自己已经用了几个月，所以现在4000-5000就能卖，并推销称啊有购买需要的观看者啊可添加其主页资料中的微信号，
1: 嗯，
0: 联系购买。小王就按照这个推荐啊，添加了小许主页上的微信，然后询问价格、交易方式，双方就转账、快递发货了。
1: 哦，那等于说小王买的手机是这个主播曾经用过的二手手机。
0: 对，是的。
1: 哦，那么他拿到这个手机之后，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啊，小王收到货之后啊，认为涉案手机啊，发现是个假冒的山寨机。
1: 哦，
0: 啊，它并不是原装真品。所以他要求这个主播小许啊退换货。
1: 嗯，
0: 小许说啊自己也是被骗了，退货需要等下家，然后就把小王拉黑了。
1: 嗯，
0: 啊，小王然后就向直播平台投诉反映，公司给的答复是啊判定和解失败，已对小许账户啊做出处理。
1: 嗯，
0: 几天后啊，小王发现这个主播啊还在直播，后来多次联系直播平台，官方就没有给出任何答复了。2019年12月的时候，小王按照快递单上地址啊。自己还跑到成都啊，就跑到小许的单位去维权，但是发现这个主播已经离职了，小王又在成都逗留数日，没有找到这个小许。
1: 哦，小王还特意去了趟成都。
0: 对对，一个就是维权意识很强的记者啊，
1: 真是够执着的。那么他找了这么多的途径啊，也是自己希望通过自己能够想到了这样的方法哈、跟对方去协商解决问题，一直没有能够解决的情况之下，后来就通过诉讼的方式来主张权利了，是吗？
0: 对，后来小王就以网络购物合同纠纷啊，将小许还有他直播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1: 嗯，
0: 法院受理了该案后啊判令。这主播小许啊，向小王退还这个购机款，啊4000元，
1: 嗯，
0: 并且3倍赔偿1.2万元，
1: 哦，
0: 同时赔偿这个小李到成都自己维权的合理支出3000块钱。
1: 嗯嗯，那么这一起案件当中，这个直播平台这家公司需要承担责任吗？
0: 直播公司啊，在这个案件中呢，他已经如实提供了，啊这个。主播的个人信息，而且尽到了事前提示和事后监管的义务，所以法院没有判他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嗯，那我们来看一看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这位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小王他的请求就得到法院的支持了。那么上一起案件呢，这个小李的这个请求就没有得到法院支持。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小王的请求之所以得到法院支持，主要是因为什么？
0: 小许啊，他在直播间存在持续挂这个小黄车的行为，啊，所以说就我法院就认定为，就以主播身这个身份，嗯，跟前案不同啊，前案没有支持，是因为消费者告错了主体，他的平台，单纯起诉平台，而后一个案子呢是，当事人是把公司和这个小主播啊一起起诉了，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拿不准自己该告谁的时候，你可以干脆把他们全部列为被告，这样时候呢，实现自己的权利啊，可能得到救济较为容易。
1: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您看这个小许和这个直播平台他们之间这样的官司啊，他们之间这样的关系哈，和这个之前的那起案件当中，其实是不是差不多？
0: 对，是差不多。可能不一样的就是后一个直播平台，它有一个功能叫小黄车，
1: 嗯，
0: 所以容易被认定为电子商务。

0: 台，前一个平台呢，它是单纯的一个直播平台。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大家在进行这个网购的时候，尤其是通过这个直播间来买东西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什么？
4: 我们常见啊，直播的优势呢是主播与客户之间粘性和信任度比较大，客户下单更直接。劣势是门槛低，可能存在的问题啊，包括销售者对销售产品了解不彻底，从业人员资质啊无法掌握，娱乐性主播啊价格越卖越低啊，赚不到钱，假货骗人。
3: 嗯，
4: 在本案小许这个案件是直播中常见的一种诈骗手法，仅互联网个体监督啊，可能还不足以解决行业漏洞，还需要对直播平台体系性针对性的约束。
3: 那么下面呢，我们请到您呢来讲第三起案件。那么在下面的这起案件当中啊，涉及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合同啊，叫做射性合同。射呢是射箭的射，性是幸运的幸。射性合同啊，很多朋友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一般的情况之下，这种保险类的这样的合同就是一种典型的射性合同。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在直播间当中，我们消费者在买商品的时候，网购的时候，又怎么就涉及到这种涉性类的这样的交易了？哎，我们请到这个秦鹏博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好的，这起案件呢，为什么叫涉性交易啊？因为它涉及到赌石，就是赌这个玉石，它的

0: 成色怎么样啊，在切开之前谁都不知道
1: 啊，对，没错，
0: 又包着外面谁都看不见，就切开之后啊，它是什么样成色你当事人才能看到里面的真实情况，所以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幸运性在里面。
1: 嗯
0: 啊，这个案子呢是主角叫小鱼，小鱼看到啊有一家商贸公司啊直播代购缅甸翡翠原石，便跟朋友啊合伙购买，均摊原石价格及手续费啊共22万元。小鱼啊在购物网站上进行了确认收货，并将这个钱啊支付给了商贸公司。这个商贸公司在小鱼等10个人确认收货后进行了解石，就是把这个石头切开，直播了原石解成大块的过程，但是没有直播切割分配包装小块石料的过程。商贸公司啊通过邮寄向小鱼啊交付了货物时啊，小鱼认为货物跟商贸公司当时的描述不符，退回了货物并申请啊退款，商贸公司拒绝退款，认为啊原石是经过买家在先确认后开切的，公司在发货前已将分配给小鱼的这个小块石料啊拍照发给了小鱼，供其确认发货，所以啊买家不能以商品质量问题或描述不符合退换货啊。随后啊小鱼将该商贸公司啊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2.2万元，因为一共22万元。
1: 案件里面所讲的第一个案件1000多，第二个案件呢这个购机款是4000块钱，就算翻倍的话也是10000多，那么这起案件涉及到的金额就是20000多块钱，而且那一块原石啊一共是22万。那么这个里面法院最后是如何判决的，那么到底哈这个钱到底应不应该退，小鱼的经济损失应不应该赔，您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小鱼等人啊，经经贸公司居间购买了这个缅甸原石，商贸公司呢、啊、向小鱼收取了手续费，小鱼商贸公司之间存在居间服务关系。此外呢啊，商贸公司还为小鱼提供了解石，就是切石头的服务和寄送服务，所以小鱼与商贸公司之间啊，它存在包含多项内容的合同关系。现在呢，小鱼以开出来的石头与商贸公司陈述不相符，且没有收到货为由要求退款。其有责任啊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否则小鱼就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小鱼呢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拒绝收这个快递，可以认定啊其行为啊属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涉案石料毁损灭失的风险啊应由小鱼承担，第二呢未能提交涉案石料的后果啊也应当由小鱼自行承担，被法院驳回了小鱼的全部诉讼请求。
1: 那如果说一旦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涉案的石料损毁了、灭失了，那小鱼的损失可就大了。
0: 对，是的，
1: 是吧？
0: 是。
1: 这里面通过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在直播购物时啊，主播展示的商品失望，有可能跟下单链接上展示的商品不一致。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0条的规定啊，售出的商品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饰不符合在产品或其包装上注明采用的产品标准的，第三呢不符合以产品说明、实物样品等方式表明的质量状况的，销售者未按照第一款规定啊给予修理或退换货造成损失的，由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工商部门责令更正。此时呢消费者需要对买卖双方约定的商品质量，其所购买的商品质量去承担这举证责任，这个需要消费者在直播购物时啊注意对，主播所描述承诺的商品质量、啊、进行取证，在浏览网页时啊可以对商品的宣传图片或者文字啊截屏保存，同时呢保留好商品原件，并对其进行拍照保存，以便后期出现纠纷时啊维权取证。
1: 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了3起不同的案子啊，都是和这种在直播间当中购物啊所产生的问题相关的。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很多朋友啊都喜欢通过观看直播，然后呢通过主播的推荐介绍来购买商品，那这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去做啊，平台又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啊，您呢跟大家讲一讲。
0: 好的。如何推动直播带货行业健康发展，我们认为有3点啊。第一呢是主要是监管部门，它要需要分类分级监管。推动监管科学化，直播带货发展到今天啊已经不再只是家电或者日用品的商品销售了，更有基金、理财、保险等金融服务类直播带货。
1: 是的。
0: 然而在直播平台上呢，我们看到啊并没有进行区分投放，导致啊金融直播营销啊主体混乱或者隐藏诈骗风险。

0: 直播营销行为啊存在误导销售的风险，带货平台应当进行分级分类监管，帮助不同的消费者进行产品甄别。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要夯实平台责任，推行啊平台认证机制。在之前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规定了，网络直播平台啊负有身份、商品真实性的审核义务，对于直播间经营状况进行动态管理，并制定发布关于直播内容的正面或者负面清单。啊，基于上述法律义务啊，规范直播间和直播带货行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推广平台认证机制，对消费者评价好商品和服务内直观的选择有保障的直播间进行购物消费。
1: 嗯，好，最后呢一点您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嗯，
0: 啊，最后呢我们就是希望用好大数据，增加消费风险的提示效率。
1: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通过直播间购买商品的相关的法律问题哈，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东城法庭的法官助理秦鹏博，谢谢。
0: 谢谢主播。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没办法，往日的太阳已经落到地平线。

Maybe I'm young， 时间改变不了我们心之所向。Maybe I'm old， Maybe I'm young， 等我们老去会是何等模样。Maybe I'm old， Maybe I'm young， 用生命去记录岁月的滚烫。100年后，如果想起我，就加一。

说到毛不易的话，我会觉得他的原创是他最大的利器和魅力。他的词骈散结合清新质朴，可以说是超乎年龄之上的一种成熟，对于生活的感悟特别的透彻，娓娓道来，每一句都能够戳在人的心窝上。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不知道曲中的意思是什么，但再听可以说已经是曲中人了。这大概就是每一个人听完毛不易的感受吧。

Aline 作为亚洲人，嗓音先天条件从音色跟机能方面来讲都是上等的，天生音带较宽，所以演唱出来的声音会令人觉得厚实有劲儿。而他的音色本身又趋向成熟，驾驭那些并没有太大难度的巴勒情歌，就显得是张弛有度了。

林宥嘉是拥有独特声线和极佳唱功的实力唱将，而他演唱时用心投入的表情和日渐圆熟丰富的肢体语言，也是他独特舞台魅力的一部分。

像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在。

可为，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真的很微妙，你以为和一些人只是短暂的分开，可离别之后竟然从此杳无音讯，就像一场汹涌的雪崩，把他们来去的路途都掩埋掉了。还会见面吗？可能真的不会了吧。我是拜拜。

当你真的离开一个人之后，你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记忆力是那么好，只记得他的好，死撑面子要自尊，等到聊天窗口再也跳不出他的消息，才知道自己任性。其实谁都不想输，但最后好像谁也不是赢家。生活总是这样，人总是这样，不会变好的。我们只好倔强地比着谁更冷漠，再也回不去了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不管你听多少次辛晓琪唱歌，依旧会感动。令人感叹的是，时间过去了，辛晓琪的声音状态依然如昨天，还是那么清亮动听，还是那么富有磁性，而且饱含情感。这就正所谓容颜会老，音域犹存。也只有好声音才经得起时间的冲刷，不会被磨蚀，反而经过岁月的沉淀，随着阅历增长后会变得更有味道，更迷人。

当年父母离婚之后，陈绮贞和母亲是相依为命。为了补贴家用，母亲会在工作之余教小朋友弹钢琴。在母亲的熏陶和期许之下，陈绮贞自幼就开始了学习古典音乐。初中之后呢，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陈绮贞放弃了古典音乐，选择跟同学一起练吉他。

最开始的时候，苏打绿只是大学校园中一支校园乐队。他们在2001年成立，乐队名称是为了报名参加金选奖才专门想的。鼓手小薇觉得，他们音乐的特质就像苏打，有舒爽气泡的清新感，再凑上吴青峰钟爱的绿，便有了最终的这个团名——苏打绿。

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家。对啊，你放累了。对啊，我回来了。今晚放不累？没有，我早就放下了，只是有很多事情都变了。

坚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不值得你。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6月14号中午，2026年龙山农商银行乡村振兴杯第二届湖南省县区域乒乓球锦标赛在我县体育馆圆满落下帷幕。
1: 赛事从13号开始，经过2天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长沙县雨花区超亨电子联组队从32支代表队中脱颖而出，荣获2026年度全省最强区县称号。肖向阳、张资怡、匡彬文、谭若鹏、张驰、李佳阳分获嘉宾双打、甲组、乙组、楚干组冠军。 当冠军奖杯高高举起，全场掌声雷动。这不仅是对球技的加冕，更是对县区域体育精神与乡村振兴活力的最高礼赞。本次比赛充分体现了乒乓球运动在湖湘大地全龄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赛场上，运动员们挥拍奋战，美球必争，生动诠释了各县区群众体育的扎实基础与强大的家乡凝聚力。大家都期待明年更多县区域劲旅再续国球豪情，共。
2: 会乡村振兴新画卷。经过所有运动员的所有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这个让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感谢乒乓球，感谢龙山的这个这次的组织，提供我们这么一个平台。
1: 据了解，本届赛事不仅在竞技层面精彩纷呈，赛事服务同样赢得运动员们的一致好评。赛后，多支参赛队伍自发开启畅游龙山行程，运动员们纷纷化身龙山文旅推广大使，在朋友圈里刷屏分享美景美食。

0: 成为赛事最动人的二次传播。
1: 6月15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茅坪乡兴隆街道，专题调研乡村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聚焦特色优势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完善连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县领导杨田、贾高顺陪同。
0: 吴光文来到茅坪乡百合良种繁育基地、鄱阳货育种育苗基地，实地查看种球培育、育苗流程和基地建设情况，详细了解种植规模、亩产效益、产品销路等情况。指出，种植资源是现代农业的芯片，要主动对接科研院所，积极争取专项资金支持，持续提升良种繁育能力。在茅坪乡光荣村兴隆街道尖岩社区，吴光文走进农户家中，与村民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家庭人口、收入支出、生产经营等情况。在兴隆街道龙山益果鲜百合开发有限公司，吴光文实地查看百合加工流程、生产线运行等情况。调研中，吴光文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抓产业的鲜明导向，进一步明晰产业定位，优化产业布局，强化科技支撑，提升加工水平，做强品牌营销，持续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奋力推动全县乡村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1: 6月16号，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到
0: 防汛物资储备等现场情况，详细了解水库当前库容、防汛备汛、日常管护、应急处置及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在石牌镇上姆村百合种植基地，彭礼实地查看百合长势，询问百合种植规模、培育管理、精深加工及后续发展规划等核心情况。在天星广场星级酒店建设项目现场，彭礼实地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场地布局、安全生产管控等情况，详细询问项目建设推进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并提出指导要求。彭礼强调，当前正值汛期关键时段，要严格落实防汛工作责任制，从严从实抓好水库运行管理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屏障，要立足特色产业资源，深耕标准化、生态化种植管护，持续壮大百合特色产业集群，切实以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稳增收、乡村快发展。
1: 6月17号，县委书记吴光文主持召开城市体检及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推进会，县领导彭礼、杨田、田光志、唐小平、向大龙参加。
0: 会议听取了城市体检报告草案、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情况汇报。参会人员围绕城市体检、专项规划编制、项目储备等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吴光文指出，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国务院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高度重视城市更新工作，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政策机遇，做实做细前期工作，推动项目落地落实。吴光文强调，要准确把握发展趋势，推动工作重心从铺摊子向补短板、提品质转变，要精准对接政策导向，围绕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短板和老旧小区改造、管网改造、城中村改造等重点领域谋划项目，优化设施布局，切实提高城市体检精准性、规划编制可操作性和项目储备针对性，努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吴光文强调，要始终突出问题导向，围绕龙山发展所需、群众所盼，找准城市建设运行中的堵点、痛点、难点问题，在专项规划中制定明确目标、任务和措施，逐步消化解决，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城市变化。要加强项目策划，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提升项目策划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实施性。